0: 在五花国就在南京买的某河某马
1: 哦，那不行、
0: 啊。对啊，你怎么可能好吃呢？
1: 对，那不行，所以还是要到当地去买那种特产，是好吃的就比较好。
0: 这也是旅游的意义之一，
1: 嗯、
0: 吃当地的美食。
1: 嗯，哎呀，何止是当地的美食呢？
0: 啥也别说了，
1: 嗯，
0: 真的，我们走吧。
1: 去哪里？你想去哪里？
0: 喀什啊，
1: 喀。
0: 喀什，浪漫的土耳其，
1: 还有呢，东京和巴黎。
0: 哎，是的，
1: 我要去浪漫岛，我要带，
0: 我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
1: 还要一起去东京和巴黎。
0: 好像第二句话不是这个词儿，就是不是这个词组。
1: 但东京、巴黎对不对？
0: 对
1: 啊，那就行了。
0: 哎呀，而且这重要的就是
1: 东京和巴黎。
0: 萨瓦迪卡也想去。
1: 萨瓦迪卡，哎，还有一首歌是这么唱的，怎么印度尼西亚？你听过这个歌吗？
0: 是不是就是这首歌啊？
1: 啊，是这个歌啊？
0: 我不知道，我也不。
1: 我那个是校长的带你去旅行，这个是、这个是我当年看那个欢乐颂里面的一首歌，哒哒哒哒，印度尼西亚
0: 哦，
1: 哒哒，也怎么英语算哒哒，哎，那什么歌啊、哎？大家记得那个什么歌来着吗？
0: 这个印度尼西亚，
1: 泰国、印度尼西亚，
0: 什么肉骨茶？
1: 哎，对，那什么歌啊？什么歌啊？
0: 印
1: 尼啊，那个是什么歌来着的？
0: 不记得了。
1: 哒哒哒哒哒，所以你一讲萨瓦迪卡的时候，我就有一种那个感觉，东南亚的味道就出来了。
0: 大大好想放假。
1: 我有一天还在家里面自己做冬阴功汤，你知道吧？
0: 哎，好像现在是有那个专门的调料的。
1: 对，调料是一方面，我呢就觉得说我为什么要用调料呢、我为什么不能用新鲜的食材呢？我就上淘宝买了香茅草，买了南姜，厉害吧？
0: 你自己调这个？
1: 对，买了香叶、大香菜等等，拿回来之后我就自己调。调完之后我还有椰奶准备了，但我因为没有放冬阴功酱，所以我只能够那个做清汤的嘛。
0: 嗯，
1: 哎呀，真的好吃，我觉得特别适合在梅雨季节的时候吃，因为它会把你体内的湿气排掉。
0: 啊，可以爆一点汗。
1: 对，
0: 哎呀，你居然自己调出来了。
1: 对，建议大家就是在梅雨季节的时候，湿气重的时候，就可以定期去喝点冬阴功汤。
0: 啊，另外确实有一种老话说嘛，冬吃萝卜夏吃姜。不要觉得说天气热了姜是容易上火的，其实我们体内是虚寒的，外表比较热。
1: 对，尤其像南姜，它的姜味没有那么的重。南姜的味道就是大家如果去吃椰子鸡火锅的时候，它会给你一个碟，里边就会放南姜，它不像我们的生姜味那么重。
0: 南姜和沙姜有什么区别？
1: 差不多吧。就是它，你不觉得它的姜味没有这么重吗？
0: 南姜，因为我在想，我吃没吃过南姜？沙姜我是吃过的。
1: 你说是蘸那个鸡吃的那个沙姜吗？
0: 好像是的。
1: 对，就差不多，南姜就应该差不多那个味道吧。
0: 啊、
1: 就它的姜味没有那么冲，没有那么腥。但是呢，它又很香。就很多东南亚的菜里面是少不了南姜这个东西的，香茅草和南姜。
0: 对。
1: 然后夏天也可以用香茅草煮水喝。香茅草在那个某宝上面卖的很便宜，一斤可能就十几块钱，顺丰到家的那种。然后怎么做呢？就很简单，你就把那个香茅草洗吧，切干净，切成一段一段，放在锅里面煮水。如果你能够受得了那个，就香茅草，就叫柠檬草，香茅草也叫柠檬草，你受得了那个味道的话，用它煮水喝，清热解暑，效果非常好。
0: 我给你讲一下大家哦，就是这个香茅草啊，柠檬草啊，如果说它还能。我想表达什么呢？你看我现在脑子已经不够用了啊、它还能驱蚊。
1: 对，驱蚊。
0: 对，还能驱蚊。
1: 就是、你经常买的那种香茅草的精油啊什么，它可以有驱蚊的作用。
0: 对，
1: 就它不仅可以清热解暑，又可以驱蚊。你家里面如果夏天的话，天气比较炎热的话，你早上煮一锅香茅草的那个水放在家里面，就代茶饮，就对身体是非常好的。当然如果你疲惫特别差，特别虚弱的人就不要喝。
0: 对，虚寒
1: 清热解毒嘛。
0: 对，虚寒的人还是要少喝一点，或者你搭配一下嘛，跟姜什么的搭配一下。
1: 但是我身边好像发现还没有人会讨厌香茅草的那个味道，大家都还蛮喜欢的。
0: 哎，试试人嘛，赶紧去。
1: 你 OK 吗？你喜欢香茅草的味道吗？
0: 香茅草的味道还可以，因为我是用精油调完了之后去做驱蚊的那个喷剂嘛。
1: 我们来看看哈，张欣说要放一首《远山少年》，没有这个歌哎。张欣，你选的歌都是我们库里面没有的。
0: 哎，是的，那次我单独一个人直播的时候，你出差吗？
1: 他也选了。
0: 他选的歌我也没有。
1: 没有。
0: 我想说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学唱两句，然后回头给唱给他听算了。
1: 远方的少年。
0: 是这歌吗？

0: 这是来自于唐伯虎的一首歌，叫做《青丝》。就你听会，它有戏腔在里面。最近这种戏腔很火。
1: 哎，我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短剧，那个短剧有一个片段就是男女主对视的那一眼，是煎饼果仔和夏天妹妹两个年轻人啊，演的一部点剧，那个短剧，
0: 很好看，是不是？
1: 对，就是一下子就圈粉了，因为两个年轻人其实他没有被短剧的那种所谓的流量呢所裹挟，一直做的是有内容的东西。那篇就是那个短视频，就是那一个短剧的名字叫做《Enemy》。国民片，
0: 很好看，是不是？

0: 对，有没有看过？就是戏腔，两人都唱戏的。
1: 所以呢，我觉得这种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的东西，真的要好好传承下去。尤其像京剧啊、昆曲啊等等，真的是太棒了。
0: 嗯，
1: 我们也要多受一点戏曲的熏陶，没事去看看戏曲，其实挺好的。戏曲演员也很辛苦，嗯，
0: 对。
1: 实在不行，看看《霸王别姬》那部电影也行。
0: 哎呦，那个，我觉得。

0: 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七点，刘佳、李希陪你活力开启高能每一天。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呀、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5500。400-710-550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5500，400-710-5500。

0: 终于知道这首歌啊，我们的家人群很强大，告诉我们是咖喱咖喱。
1: 哎，是的。
0: 咖喱咖喱，东南亚的感觉来了。
1: 泰国、新加坡、
0: 印度尼西亚，什么肉骨茶，还有九层塔。
1: 是，没错。
0: 九层塔我也很喜欢，九层塔炒蛋特别好吃。三杯鸡里面也有九层塔，
1: 口水流下来了。
0: 说实话，就是咖喱咖喱啊，一听就是东南亚的那个味道。然后呢，到泰国就一定要吃，或者去马来西亚、新加坡，你除了喝肉骨茶之外，一定要吃各种咖喱，什么绿咖喱、黄咖喱、红咖喱、白咖喱。哎呀，真的咖喱，我觉得我是完全没有办法抗拒的。
1: 天哪，这么多色儿啊，咖喱！
0: 对呀、啊，
1: 红色的。
0: 不是，就是你今天可以吃绿咖喱鸡、黄咖喱牛肉，
1: 凑成一道彩虹嘞。
0: 你说五颜六色的咖喱放在一起，那个味道真的，
1: 我就知道咱们可能平常吃的那种黄咖喱是比较多的，
0: 不多一点。对，红咖喱其实也很香。然后泰国的那种绿咖喱烧鸡肉也很好吃，里面再放点它那个小茄子，泰国有那个小的青茄子，这么大，他们都生吃，但我们是喜欢把它就是，过一下油好吃。

倒计时，最后520倒计时，六瓶周期装原价要1200，现在定才520元，5月20号全部结束。长期看手机看电脑的你必须要养护眼睛了，马上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华女士说真的很有效果，感觉眼睛不干涩了，更轻松。赵先生是给妈妈买的，反馈说不错，正在坚持吃。霍先生说发货快，吃了几天真的有感觉，因为自己是一天到晚坐在电脑面前的文字工作者。刘阿姨说主要是黄斑病变买的，正在吃，营养物的东西啊很信任。更多的反馈欢迎大家联系客服4007101909，特别是学生看书上网课，中年人上班伏案多，老年人眼睛遇到白内障模糊流泪的问题，都放心大胆的试，坚持吃叶黄素的补充啊，真的是可以感受到的变化。它是视网膜黄斑区的主要色素，每天补充真正的可以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损伤，降低蓝光伤害，来保护视网膜，为眼睛建好防护墙。而营养物的这款胶囊啊，含有高达1070毫克的叶黄素，真的是非常值得大家购买吃吃看。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了高达1400毫克的花青素和14400毫克的牛磺酸，效果更好，官网一瓶就要198，现在520特别活动，六瓶才520，能吃半年，每天仅需2-3块，最后几天倒计时了，大家抓紧啊！4007101909，4007101909。40岁的朱女士说，这一年感觉眼睛真的是不行，那天开车没注意，差点出事情。那赶紧吃起来，520元，也就是一件夏天的裙子，或者是一晚的夜宵的狂欢，不如给自己半年的眼睛呵护。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金。

0: 眼睛视力持续下降，从轻度模糊、重影、色彩变暗，逐渐发展到只剩光感，甚至失明，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现在有多少人抱着手机电脑10个小时以上，睁眼手机闭眼手机，蓝光危害比你想象的更可怕。给眼睛补营养一定离不开叶黄素，人体内叶黄素是无法自身合成的，食补根本不足，10毫克的叶黄素要吃24斤的蓝莓或者3斤的胡萝卜，所以1天2粒营养物的叶黄素胶囊既方便又有效。目前本款产品的520活动力度是极大，官网198元一瓶，我们是520元6瓶。是的，520，官网你只能买2到3瓶，我们是6大瓶，并且保障正品。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来进行咨询或者订购，或者自行到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主下单，是口经营。520的活动只到5月20号，是真正的倒计时。久坐办公室的小王跟同事一起买了6瓶，说必须得重视眼睛的视力了，现在写方案字体是越来越大，不然是根本看不清。嗯，那就赶紧吃起来。营养物品牌秒杀市场同类产品，是真正的实力派，以超越市场3倍以上的每百克1070毫克的高含量小分子的叶黄素为主导，另外配合胡萝卜素、花青素、牛磺酸和越橘提取物，相辅相成的给眼睛需要的营养，保护眼睛。大家坚持吃，每天划到2-3块钱就可以让眼睛更明亮，世界更清晰。520元6瓶，每瓶只要80多，是官网1瓶198元的零头，就可以拿走了。4007101909，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行下单，马上下单全部送2大袋的大红枣。最后倒计时。
1: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

0: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大家好，我是原来股市天天向上的节目主持人杨奇，早间这个时段啊，陪伴了大家10年的时间了。由于节目改版啊，我的这个节目时间呢，转移到了晚高峰的5点到6点。很多老朋友啊失散了啊，到处打听，说这个节目还有没有啊？改到了什么时间？在这儿啊，特地的再和大家打个招呼。原来早8点的股市天天向上，现在改版到了下午5点到6点。节目名字呢叫做财富充电站，主持人还是我。节目形式呢有变化有升级，但不变的是我将继续和大家一起共同学习交流股票知识，更好应对资本市场。这次啊别带走散了，也感谢大家这么久的支持，咱们晚上见。
1: 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3: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1: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3: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1: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好，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和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有两种可以联系我们的方式，
1: 第一种呢可以直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啊，微信呢是刘佳的全拼 LIUJIA 后面加上100.5846啊， LIUJIA 全部都是小写100.5846，或者第二种方式呢，直接在我们的大蓝鲸互动话题帖下面啊，打开大蓝鲸 APP， 然后搜索早安生活家，下面呢有一张二维码的图，这就是我们一家人的微信群的二维码。保存下来之后呢，直接微信扫一扫，可以扫码进群。
0: 这是两种可以联系我们的方式啊。其实我们家人群里面每天都聊的天南海北的，比如说张欣就要约我说要去五马渡走起。我说那你们在五马渡搞什么活动？他说团建的活动，一起去聚。我说你们团建我去干啥呀？
1: 偷偷的见一面。
0: 哦
1: 啊，有一种双向奔赴的感觉，
0: 有一种老情人要见面的感觉。
1: 我恰恰说有一种私下里面偷偷摸摸摸的感觉。
0: 然后我的老乡江慧平说让我去主持。
1: 哎，这个也是有可能
0: 给他们主持团建活动吗？然后就说好，大家接下来我们要搞一个什么样的 PK 赛啊？一般团建活动不就是各种 PK 赛什么的吗？
1: 对，比如说拔河啦，然后什么这种球类运动啦，
0: 对，
1: 是吧？然后还有益智类的游戏了。
0: 对，江慧平说我们公司团建的时候都外聘个主持人的。哎，你下次找我和李欣嘛，
1: 我们两个
0: 去给他们主持团建啊。
1: 可以啊，我是想说咱俩出场费呢，
0: 小助理去谈。
1: 哎，是的了。后来说家人群的免费免单。
0: 那就是小助理贴钱给我们。可以。算了算了，家人群的就免单吧。
1: 免单免单。
0: 对，这个家人群都是一家人了，对吧？谈钱伤感情，庸俗。
1: 是，我们要格局打开。
0: 对。好，我们来看，大橙子最近也只在群里面讲话，他也不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一下。真的，大橙子你最近在忙什么呢？
1: 哎呦，大橙子好像有点感慨呢。他说天空灰了就像哭过。
0: 哎呦，怎么有一种失恋的感觉。
1: 哎呦，真的是。就你会发现你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你看什么都有点淡淡的忧伤。
0: 对，其实完全不用了。我觉得心情就是要靠自己去解决。比如说我们那个泰州三重刘德华，他也是因为一些工作上的原因搞得自己心情很不好。因为我是真的有见过我身边有朋友就焦虑啊抑郁啊那种状态，然后我们就会带他出去玩啊干嘛，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吃完晚饭就出去走一走，然后接触一下大自然。完了之后呢，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虽然我们这么说，很多人说啊，你们就光说我也会说，但发生在自己身上很难。我跟大家讲，这种情绪真的最后只能够靠自己去克服，而不是靠药物去克服。
1: 就是这么说吧，如果说真的走到了要靠药物去克服的时候呢，其实身体已经形成了病灶了。
0: 对， 对，很大的一个问题了。
1: 所以我们呢是说，不是说让大家没有情绪，而是说呢，你当你发现自己有情绪之后呢，主动的去调整。
0: 对，比如说你有心慌胸闷气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因为现在营养医学正在走向高端，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就掌握在自己手中。今天来跟大家说，即日开始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 10，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
1: 而且是买一瓶送一瓶啊，仅有500瓶送完为止，还可以先去试用一个月，如果说不满意的话呢，是货款原价退还的。服务电话1300-340-3628，这个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欢迎大家呢咨询老张总的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0: 我在群里面问那个大橙子，我说最近在忙什么呢？没去逛河马了吗？
1: 没出去露营了吗？
0: 对，没有再出去喝两杯吗？你发的那个可好喝了，感觉。
1: 没关系。就是偶尔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我相信啊，我们的家人们都能够好好的调整自己的。
0: 我觉得家人们都一直在像泰州三重刘德华，就家人们就一直在安慰他。然后那天我也是，因为我有一个习惯，吃完晚饭之后，如果天气好的话呢，我会出去稍微走一走。一方面是散散步，另一方面其实你是需要接触大自然的。
1: 对，
0: 我以前总喜欢觉得待在家里面挺好的，看看电视剧啊什么，对吧？当然现在还可以，但我觉得每天必须要跟大自然接触一下。用我妈的话就是，每天必须要在地上走一走，要接接地气。
1: 有道理，
0: 哎，真的
1: 有道理。
0: 当你不开心的时候，你一定是要走出家门。
1: 是这样，就是之前是有一个研究证明，你可以去家里面附近的公园里转一下，可能我们不能走特别远嘛，哈，但公园里去转一下，你去看一下中公园当中的那些
0: 花花草草
1: 、你去走一走，转一转啊，就能够让你的身体当中的一些坏细胞，哎，一下子就减少很多。
0: 对，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方式和方法。还有一个呢，如果什么样的情况，我就跟大家讲，你一定要去看医生。比如说你焦虑到你完全睡不着觉，吃不下东西，然后你做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就用我身边一个朋友讲说，当你连购物欲望都没有的时候，你是真的要去就医了。
1: 就购物欲望啊，或者是说你之前很喜欢的东西，你现在
0: 对它
1: 都没有感觉了。
0: 你以前很喜欢吃的美食，你不喜欢吃了。你以前很喜欢去买的一些东西，你不想买了。以前你很喜欢出门跟朋友见面，你不想见面了。
1: 对，
0: 你甚至于不想迈出家门，不想从床上起来，这个时候你就要去看医生了。
1: 哎呀，不要走到这个地步啊！不要走到这个地步。
0: 学一学南通宋慧乔，去迪士尼玩一下吧。
1: 对，百十来号人，然后看看人头，其实也不错。
0: 我在想，百十来号人一起去，就算这个项目只有你们一个团队，百十来号人在那玩，可能也就只能玩个几个项目。
1: 百十来号人确实也要排很久吧？
0: 很久啊，因为迪士尼每一个项目排的时间都很久。然后就是一般来讲的话，你就正常去玩的话，你可能一天也就玩个三四个项目，了不得了。又大，
1: 反正我对于迪士尼是没有什么兴趣的啊，但是好像挺梦幻的，是吧？而且小朋友会喜欢。
0: 因为上海迪士尼很大很大，因为我没有去过上海迪士尼，我只去过中国香港地区的那个迪士尼，很久很久以前去过一次，再也不要去了。我还住在迪士尼旁边的酒店，又贵，然后又就真的玩了三个项目。一个是什么？那个车进去像太空里面转一圈的那种。

0: 一个是那个海盗船，就是在热带雨林的穿梭的那个，玩了一下，坐了一个小火车，没了，就没有时间了呀。你能玩多久呢？
1: 唉，如果你有娃，他哭哭喊喊的，闹着非要去，对，你玩一个也得去。
0: 那个时候就买一点周边商品，什么米奇的钥匙扣啊，什么那个毛茸茸的玩具啊什么的买一些。还有一个我觉得迪士尼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那个排队的计时，他会告诉你，你排在这个地方到你玩到这个项目需要1小时45分钟。我当时去玩的时候，我看没有一个项目是低于45分钟的，就你至少要排这么久。
1: 是不是可以派一个人在那儿排队，然后另外的人可以出去买点其他的东西啊，或者是看看其他的项目啊？
0: 送你四个字，你想多了。
1: 不可以啊！
0: 当然不可以啦。
1: 天哪，
0: 你排队一个人在那排，你就只能这一个人，要不然的话你一个人在那排队，后面100个人，哎，比如说南通宋慧乔他们这次100个人去，他一个人在那排队，后面100个人都过来了，还得了？
1: 哦，也是，对对对，确实
0: 不现实，不太可能了。反正就迪士尼你要去玩的时候，就大家一定要注意，第一个是天气热的话注意防暑降温，这个很重要，防蚊药水带一点。
1: 对，防晒。
0: 吃的喝的好像现在不能带进去是吧？
1: 我不想当，没去过。
0: 好像现在不行。
1: 我的天哪。
0: 里面价格也比较贵啊，反正大家再注意吧，
1: 就吃饱再去吧。
0: 对，进去了就不要再吃了啊，就当减肥。还有一个就是你要做好准备的话，就是你会很累。
1: 对，
0: 进去之后你基本上就会觉得我是谁，我在哪里，
1: 你说
0: 我在干嘛。
1: 是的，你看很多的90后作为家长带着自己家里的宝贝10后去玩嘛，自己辛辛苦苦带他们去玩，但是你知道吗，在10后的眼里90后是什么样子的呢？来，我们听一下啊。
2: 他们都已经老了，自己吃外卖不让我们吃，天天熬夜，早上起不来还不送我上学，他们天天玩手机却不让我们玩手机，作业不会问他们，他们还不耐烦，
3: 害怕压力千几百年，
4: 必须得看手机有没有屁脸功能。
1: 哎，首先他们都已经老了，
0: 他们天天吃外卖还不让我们吃。
1: 对，然后他们天天玩手机还不让我们玩，
0: 他们每天看手机拍，最喜欢拍照还要看有没有 P 图功能。
1: 哎，对对对对，美颜料拉到1000级、啊、
0: 还好我不是90后。
1: 哎我的妈哟，我是。
0: 但80后是不是更严重？
1: 80后之前我们也分享过嘛，就是人说在00后的眼里80后是什么样子的嘛，
0: 感觉就是考古学者。
1: 对，哎，是的，这些小孩子们真的是。
0: 不过想想也是，我们小时候的时候看我们父母那一代50、60后不也是这样吗？
1: 对，当时就说什么90后是非常自我的一代呀、然后给我们贴各种各样的标签啊。
0: 现在想想啊，真的也是，就是你时代在变化，我们有的时候不得不承认自己慢慢已经开始年龄的上涨之后，就是跟这些孩子们是有一点脱节的。所以人家说代沟是3年，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的准确。你喜欢的和他们喜欢的就不是一回事儿。他们喜欢的是什么？二次元 cosplay。
1: 对，凤凰传奇。
0: 你能接受吗？
1: 二次元 cosplay 我能接受，但是你让我去 call 一下，我确实我 play 不了一点。
0: 而且很贵哦，他们那个 cosplay 很贵哦。
1: 就那个头发呀、服装啊，
0: 服装
1: 可能还稍微
0: 还
1: 好一点。
0: 还有头套，还有尾巴。
1: 对，就是各种各样的，因为之前遇到过一个10后啊，应该是00后啊，00后，他说他自己是会编织那个头发的。
0: 那他本事蛮大的
1: 呀。啊，那心灵手巧，然后他说一顶这种手做的嘛，几百块钱是肯定要的，如果很复杂的要更贵。
0: 好的，我觉得就是每一个时代和每个时代的不同，我们这个时代80后90后最多喜欢的就是抄抄歌词啊，同学在一起过家家啊，玩玩你演个皇后他演个皇帝啊之类的。
1: 那个时候还有同学录。
0: 对，
1: 哎呦，
0: 现在想想都已经成为历史了，都是老黄历了。
1: 对，但是都记载着我们的青春啊。
0: 听歌人苏西亲爱的你啊。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1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味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

0: 黄大炜，你把我灌醉，想要干嘛？
1: 你怎么知道我想要说的下一句？
0: 搭档这么久了，总是有默契的吧，对不对？
1: 我的天哪，其实这个对呀、啊，灌醉干什么呢？
0: 灌醉一起看朝阳，看日出。
1: 我以为像看《喀什之恋》，
0: 也可以啊。嗯，就，哎，你不觉得如果？两个人在一起然后很放松、下了班之后吃完了晚饭，孩子都已经睡了，然后你们可以小酌一下，然后看一部喜欢看的电视剧，也很幸福。
1: 很幸福，只要不上早班。只要不需要五点钟起床。
0: 那要看早班的收入有多高。一个月给你50000，你上不上？
1: 抢，何止要上啊，要抢着上、啊、
0: 对呀、啊、所以说
1: 那问题是
0: 不是你愿不愿意，是看那个诱惑有多大。
1: 问题是我们有诱惑吗？
0: 怎么没有？
1: 我们的诱惑现在就是家人们的疼爱。
0: 开玩笑，李欣，你每月工资是要拿那个集装箱都出来了，拿那个密码箱去装的。
1: 哇哦，原来是一个亿哦。哦，
0: 对呀、啊、梦想要有的，万一中了呢，对不对？就像我们群里面家人讲的，彩票买起来，万一中了呢？
1: 他说我一般都是做梦，梦里啥都有。我怎么不是呢？
0: 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就说，哎呀，我真希望我彩票中500000，中1000万。我说你连彩票都不买，你还想中500000、1000万？
1: 我从来都不买的。
0: 我也不买彩票，
1: 我真的是从来都不买的。
0: 我觉得我命里没有这个财。
1: 对呀、啊。嗯，是的，我也是觉得，我是喜欢那种靠自己的双手一步一步。
0: 老黄牛耕地是吧？所以你看，我们就还是扎扎实实、开开心心、努努力力的在这边上早班，陪伴大家，陪伴家人、嗯。然后家人们如果有那个困难的话，一定要在群里面跟我们说，我们大家一起来帮忙，对吧？
1: 对 对，
0: 一起帮助他。
1: 哪怕就是你把你的心事诉说出来，我们聆听，对吧？
0: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人他很需要有一个可以倾诉的渠道。比如说我们不开心了，如果我一直闷在心里，久而久之就容易生病，
1: 需要一个出口，
0: 结就来了。
1: 对，
0: 你需要一个出口，可能这个出口你没有办法跟家人说、嗯、没有办法跟你的另一半说，你也不能跟孩子说，那你可以在群里面说，反而大家也都没有见过面，也不知道你的具体情况、但你说出来了，这个宣泄的渠道就有了。
1: 是的，就是这是一种很微妙的感觉啊。虽然说呢、我们没有见过面、对吧，彼此之间没有见过面，大家可能但是看过我们啊、但是呢就是每天都能聊得很开心、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对，
1: 而且有科学研究，真的哪怕是说你说出来之后对方没有给你很好的一个解决方案或者帮不到你，但你倾诉的这个过程就已经让你放松了不少。
0: 要不然的话，人家会讲说经常要跟自己的兄弟闺蜜见个面，
1: 对，
0: 然后聊聊八卦，
1: 吐吐槽，
0: 吐吐槽。
1: 对，
0: 就人真的是需要有一个宣泄的渠道的，这样你才会让你的身体里面就好像排毒一样去排空。
1: 对，
0: 哎，反而所以你会发现那种哇啦哇啦哇啦就二哥性格的那种，就是你很直爽的人，他有什么就说的人，他一般不太会抑郁。
1: 对，
0: 一般会抑郁的人是什么呢？我什么都不愿意说，什么都不愿意讲，我就憋在心里面，我再不开心我都不愿意说。
1: 然后就是自己又想不开，
0: 对，
1: 内化的那个过程又很艰难，
0: 对，
1: 所以说就会出问题
0: 啊。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快快乐乐，至少我们群里面的家人一定要这样。那如果你出现了心慌、胸闷、气短的问题，一定要注意，因为现在营养医学正在走向高端，生命健康、幸福生活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从现在开始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 十，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
1: 没错，也确实要提醒一下大家啊，是买一瓶送一瓶的，而且仅有500瓶送完为止、可以先去试用一个月，如果说不满意的话呢，是货款原价退还。服务电话13003403628，这个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啊，欢迎大家呢咨询老张总的微信电话，13003403628。
0: 那时间到这里呢，也是要结束我们今天的早安生活家了。再次要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啊，刘家的全拼 LIUJIA， 后面是1005846 LIUJIA 1005846，或者呢直接扫码进群，二维码在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的下面。
1: 没错，那么接下来呢是东平养乐会啊，更多的一些节目内容呢，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哈。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我们依旧在电波中和大蓝鲸当中跟大家不见不散。
0: 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

0: 菌的全过程里面。比如说我们最近很多地方在推出来的30分钟的技能培训圈，包括我们短片里面提到的这个技能加油站呀，包括培训地图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旨在通过提供这种精准的就业服务来帮助从业者来快速的就业，然后精准的就业和高质量的就业。那么至于参与这个培训的渠道上来说，那么我了解呢，目前就是几乎各地的这个人社部门在它的官网以及公众号或者我们1233 APP 上都设有这个培训的专栏。在这个专栏里面呢，你是可以查到各地有资质的培训机构的信息，包括开了哪些培训项目，这些项目的开班时间，还有联系方式等等。当然呢，也可以就近哈到各地的这个公共就业服务中心进行现场的咨询。然后同时我们在技工教育网这些很多线上平台上也有很多的这种免费的培训课程来供大家选择和学习。对于有这个技能评价需求的劳动者哈，我觉得我可以到我们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上，然后去查询各地备案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来选择合适的这个机构去参加评价。
1: 那苏老师觉得现在的这样一个职业技能培训体系，你觉得接下来从哪些方面还可以更进一步的细化和优化，让打算加入新职业的人们可赶可及？
2: 我觉得这个技能培训体系啊，它这个细化和优化的这个方向，概括起来讲呢，就是内容啊要适配，方法要实用，资源呢要有可及性。首先从这个内容的适配来讲，因为现在这个新职业啊，其实大部分的新职业已经有了国家职业标准或者是行业职业标准，而有的也正在制定当中啊。因此呢，我们的这个培训啊，就要把国家和行业的这个对职业标准作为基础，然后再进一步的去细化。那么这个职业标准对任职者他的理论知识、操作技能啊，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软技能，主要的要求是什么啊？以此为基础来制定我们的培训内容和这种教学的方案。那么除了这个，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就因为这些新职业啊，它的技能迭代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建立一种这种技能的动态更新的机制啊，能够确保我们的培训内容啊能够跟得上企业发展的速度，而及时去淘汰掉一些老旧的内容。那么还有一点呢，我想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软技能啊，也要注意，一定要包括在我们的这个培训内容的设计里头。那么在培训方法上呢，大家其实也看到这些新职业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它的这个实践性、实操性特别强。因此呢，我们在做培训的时候要重视实训基地的建设，也就是说要能够让这个学员啊在真实的工作环境当中啊去完成任务，从而提升他的职业技能。我想这个其实对提高培训效果非常重要。另外在这个师资的配备上，我们现在经常讲这个双师型队伍，就是说他既要懂理论还能够会实操，所以呢要优先从有从事过这些职业的经历的这种技师啊、工程师啊，我们把他们给选出来作为我们培训的教学老师，我想这个也很重要啊。另外呢，我想在这种培训的这个实用性的方面来讲呢，也要保持我们培训方法也要不断的与时俱进啊，能够不断的去更新它。
1: 那新职业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要有活力啊。那对于这些已经进入到新职业的这样一些人群，陈主任觉得我们接下来如何能够持续保持他们创新创优的这样一种活力呢？
0: 我觉得要持续保持从业人员的这个创新创优的活力，其实我们是需要通盘考虑的，从多个维度来协同发力。比如说我觉得最重要的第一点哈，就是要让这个从业人员能看到自己的职业发展的方向，就在职业发展上有奔头。比如说我纵向上有上升的空间，那么我横向上呢有横向贯通的渠道。比如说我们要加快推进落实我们的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把这个上升的纵向的这个天花板给它打破，然后同时呢加大我们这个专业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的贯通的一个领域。

0: 和它的通道，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推进我们国家资历框架的建设。其实所谓国家资历框架呢，就是我要把各种的资历的成果给它搭建一个立交桥。比如说，我觉得最终最理想的情况呢，就是把我们的学历、我们的职业技能等级，然后我们的职称等等这些成果给它横向贯通起来。我觉得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让大家，我付出了，我的待遇能得到回报，就我能有盼头。比如说，我要建立这个以技能为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不管是通过我们这个技能津贴呀、能级工资呀，或者是项目分红，或者是股权期权等方式，我把创新成果这个跟他的待遇挂钩，真正能实现我创新者多得，我技高者多得。那么第三点呢，我觉得就是让真正有才华的人，他有施展自己能力的这个舞台，能有平台，要发挥我们技能大师工作室这种创新平台的这种带动的这个作用，通过比如说项目的接榜挂帅这些方式，让优秀的人能去当主角，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时呢，还要建立一些这个容错的这个机制，给大家一些这个创新的这个空间。那么最后一点呢，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提高大家的这个社会认同，提高他的社会地位。比如说你这样才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去从事这个职业，要提高他的价值。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职业技能竞赛呀，或者一些人才的这种表彰呀，比如说我们的中华技能大奖呀、全国技术能手啊等等，然后提升他们的职业尊严。其实总的来说呢，我觉得就是要实现一个什么理想状态呢，就是我有能力我就有通道，然后我有付出那我就有回报，那我有才华我就可以有平台，
1: 对，
0: 然后我有成长那我就有地位，然后真正让从业人员在创新创优中实现自己的价值。
1: 我觉得您刚才这几点特别好，应该说真的说到了我们这些劳动技能者的这个心坎里啊。那说到现在的，刚才我们说新职业是跟我们现在的产业创新、科技创新在同步去进行发展的，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产业创新是与时俱进的，是日新月异的在变化着。那苏老师，您觉得接下来我们如何推进一个更加长效的这样一种职业技能的培训体系，让我们的劳动者的能力提升可以和产业升级同频共振啊？那相关的这些部门包括企业、培训机构啊，还有个人

0: 配啊，这样呢才能够去推动产业的发展。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说关于这个产教融合啊，意思就是说产业企业作为需求方，他一定要深度的参与到我们对于技能人才的培养培训的过程当中啊，这样才能够提高人才培养培训的效果。那么第三个呢，我们讲这个自我提升啊，因为毕竟是市场经济嘛，我们作为市场经济当中的劳动者啊，其实每个人都有责任啊，要做自我提升，要不断的去提升啊自己的价值。那当然这个长效机制的实现啊，我想是需要政府、企业啊，还有我们的培训机构，还有个人示范联动啊，分工协作。你比如说对于政府来讲啊，他能够做什么呢啊，政府要发挥好这种统筹引领的作用啊，一方面呢它可以根据我们的产业的规划及时的发布新职业的需求的信息啊，包括它对人的技能的要求，甚至它的薪资水平啊等等，那这样就能够呢更快的把这些信息传递到劳动者的手中。当然你说这个市场机制本身能不能传导这些机制呢，我觉得它也是可以的，是不是？但是呢它速度比较慢啊，而且呢每个劳动者啊，他对这种信息的解读不一定是准确及时的。
1: 如今新职业从业者的身影已经随处可见，新职业不断涌现，对就业服务体系和劳动者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供给和服务层面，需要深入推进和优化针对新职业的技能培训，推动新职业纳入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让职业证书更加有含金量，让保障更趋完善。对于劳动者而言，投身新职业要主动提升技能，勇于探索新领域，打开新的发展空间，创造新价值，更好的赋能美好生活。再会。

0: 我是跑长途的司机，每天开车精神集中，肌肉都保持一个姿势。常年约下来，我的肩周、脖子、腰变得非常坚硬，动一下疼痛难忍。
1: 最近老是感觉肩颈不太舒服，但是呢，我又不想贴膏药，因为我皮肤比较敏感，贴膏药的话，就容易发红发痒。
2: 天气一冷下来，我的颈椎、腰椎就开始疼了，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疼得我直冒汗，手头工作又忙。请假也耽误进度，这个怎么办啊？
3: 身上有痛，咱可别忍。试试这款同仁堂的18味草本黑金膏，腰腿背痛难以忍受时，贴上一贴就能够缓解疼痛，养护身体。比起缓解疼痛的效果，这款黑金膏也有慢慢调理病痛的功能。它其中用到的18味中药有驱风散寒、活血通络的效果。比起简单粗暴的止痛，它更有疏通变燥的功效。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现在99五盒60贴，买两组再加送一盒，划算，一贴只要1块多，比我们十几块、几十块一贴的膏药都好用。相信我，就来试试看。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订购或者在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同步下单。
0: 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效果确实不错，膏体醇厚，贴到患处没一会儿热热的，过一会儿就不疼了，身体也舒展许多。像我这样子常年累月在外面跑长途的都要备上几盒。
1: 你们这个黑金膏真的不错，同事推荐给我用的，我用完之后贴上真的很舒服，皮肤也没有过敏。黑金膏是用那个无纺布做的，中间有一个黑色的药膏，这个药膏一看就很厚实，效果真的不错，推荐给大家。
2: 上班路上听到你们广播在推荐黑金膏，这名字听起来效果不错，试试呗。打开一股浓郁的中药味，贴起来热热的，舒服多了。最近啊，我老婆也没听见我唉声叹气的，我也给她买点，她颈椎也不太好。
3: 近年来，我国骨关节病的发病率日渐升高，而且越来越年轻化。很多人因工作过度劳累、缺乏锻炼、久坐，以及周边环境潮湿寒冷等因素，导致肩颈、腰膝关节疼痛。同仁堂有针对性地打造具有缓解因风寒湿邪、劳损引起的肩、颈、腰、腿等疼痛症状，促进身体健康作用。颈肩腰腿纯中药配方，轻松贴走寒湿淤堵肿痛。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现在99五盒60贴，买两组再加送一盒，划算，一贴只要1块多，就在4007101909，4007101909。
4: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5: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6: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8: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咱继续我们的新职业新机遇系列评论。前两天我们聊了新职业新在哪里，以及如何抓住新职业的机遇。那么怎么样通过对新职业的培育持续赋能经济生活，政府社会又该如何健全完善支撑保障体系，培育壮大新就业群体呢？来详细探讨一下。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和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副教授胡乃军，欢迎两位。我们先到吉林长春去看一看，当烧烤师傅成为国家认定的新职业之后，那里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1: 在各地的餐饮市场版图中，烧烤是个重要的门类，也孕育出众多手艺精湛的烧烤从业者。但长期以来，他们没有专属职业认证，技能水平缺乏统一标准，职业发展路径模糊。随着2025年7月烧烤料理师正式成为中式烹调师下的新工种，众多从业者的心气儿为之一变。长春烧烤店经营者郭彪就是当中一位。
2: 以前谁问干啥的呢，当时底气也不打足，就跟你说就是个烤串儿。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谁问我干啥的呢，烧烤料理师有自己的职业称呼了，被人认可的这种感觉非常好。
1: 增强的除了职业荣誉感，还有职业要求，从最基本的食品安全到食材处理、烤制工艺，再到更高要求的调味研发，郭彪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了，生意也更见红火。
3: 就感觉他家这个手法贼讲究，这火候刚刚好，不柴不腻。
2: 这个烤肉串啊，看着挺简单，其实里边有好多说道啊。为啥先撒孜然呢？孜然这个颗粒大，要先撒辣椒面的话，辣椒面就给糊了。
1: 伴随新职业的出现，一些地区已经开始推动烧烤区域性标准的拟定，着手进行人才培养体系的搭建，传统的师徒传帮带开始转向学院式教育。
4: 它更加正规化，而且呢，对于它这个各项技能啊，会有一个更高的一个要求，我们老百姓吃的也更放心一些。
5: 烧烤师不能再凭借一把刷子的经验主义，而是需要懂得食材搭配、控制火候的技巧，甚至能结合地域风味的创新。各地差异化的烧烤技能将成为从业者的核心竞争力。
0: 这些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出现了很多的新职业。那么随着食物规划的推进啊，马老师来说说，根据你的研究，你觉得现在新职业的这个市场需求和潜力到底有多大？这些新职业岗位的出现对于我们目前的就业格局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6: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新职业的需求是非常旺盛的，而且这种潜力也非常巨大，包括未来的这种增长点是非常多的。你像我们可以看到几个方面的这种新职业的发展，一个就是跟科技紧密相关。就我们看到这个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以来，可能会对一些工作机会造成威胁，但是更多的是创造新的工作岗位。你像我们看到一辆无人驾驶的车辆出现之后，它背后的工程师、安全员、调度员等等，这样一些新的工作机会都会出现。那类似的话，还有我们讲这种随着人口趋势的转变，我们有很多的这种需求在释放。因为我们现在在进入这种老龄化的阶段过程之中，老年人相关的各种各样的需求就出现，围绕着老年人的吃穿住行衣那相关的这样一些服务岗位也在增多。那还有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这种生活质量提升之后，大家各个方面的生活需求越来越多，所以对这样一种新的工作、新的职业的需求也会增长。你比如现在大家都在养宠物，那这个宠物从生到它的养护到它的整个的生命周期，会产生一个巨大的产业，那相关的这种新的职业也会越来越多。所以这样的话，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这种新的职业的发展是在未来是一个很大的发展的空间。包括食物规划也规划了很多的相关的这种重大的工程项目，那类似这样一些项目也会带动很多的新的职业。而且这个新的职业可能和我们现有的这种职业相比啊，它的目前的规模还不是那么大，但是随着这样一个量的不断的增长，到质变的话会很快进行，包括对于我们整个的这样一个就业格局也会带来新的改变。所以将来可能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就是你原来熟悉的这样一些职业可能就会很快的改变，那可能一些新的职业出现之后，我们对整个的这样一些人才的培养、人才的岗位的匹配，包括大家去择业，包括其
7: 总体纳入试点范围。
1: 据了解，今年以来，我国已颁布51个国家职业标准，其中44个为新职业。

0: 规范化从业技能评价提供权威依据。人社部还积极打通新职业从业者。
1: 新职业从业者呢，有一些人毕竟是所谓灵活就业状态，或者叫新经济业态下的就业状态。那么这和我们传统上这种依托单位就业的保障相比吧，那么他们的这个保障水平、保障覆盖面可能还不是很理想。那么所以在未来呢，怎么探讨这一部分群体的社会保障？那么其实不只是社会保障，还有什么呢？还有各种的这种劳动权益维护，他们的休息时间。他们能不能享受带薪假？其实我想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制度建设。我们以前认为这个灵活就业、自由职业似乎没有这个带薪假期这个概念，但其实是有的。就是我们现在看非常明显的，就是灵活就业、自由职业者其实就是自己跟自己去所谓谈这个休息和工作的取舍，那也应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休息过程。尤其是6月1日我们国家这个叫疲劳驾驶新规出台了，那我想这个对比如说网约车司机啊，比如说从事一些交通运输业这个新职业的人来说，那这个疲劳驾驶新规适用于所有人，那因此你也要遵守这个新规定，你不能再无序的内卷，是吧？
2: 对。
1: 第三个呢，我想就是可以这个职业要有体面。这个职业要有体面呢，我想也不容易。一方面呢，我们说平台和企业要多做一些工作，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让我们的新职业从业人员能够感受到一些尊重，感受到一些体面。但同时呢，我想可能整个社会因为光靠平台和企业做呢，这也难，是吧？这个整个社会也都要投入进去，加强宣传，加强引导，加强教育，同时给予各方的配合，让人们认识到就是这个新职业也是带有很体面的一个社会地位。灵活就业也好，自由职业也好，它不是非正规就业，它也是一种正规就业。
2: 对，
1: 这样的话呢，你的这个在社会的地位，在行业的地位，你的专业性也都是得到保障的，这样工作起来才更有劲头，也适合人才的一些发展。
2: 嗯，
1: 我们看到现在很多这种所谓的这个新职业就业群体的人呢，其实也是在这里面不断的去进步的，他们的自我感受和职业自豪感也是很强的呀。
2: 没错，其实我觉得两位刚才说到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对于这些新职业人群来说，它的保障和支撑体系是尤为重要的。那马老师觉得接下来如何多措并举啊？我们在多维度上去为这些新职业的人群的这样一个培育和壮大，打造一个更加完善的支撑体系。
3: 实际上这种支撑体系确实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我们的政府怎么样出台更好的政策，用人单位怎么样去真正的保障新职业群体的劳动权益或者相关的这样一些福利待遇等等。那同时我们整个社会的文化上怎么样去进行这样一种更好的支撑，所以其实一个方面就是制度上怎么样去进一步的健全和完善，另外一个方面整个社会文化氛围方面怎么样更好的支撑。其实我们讲到新职业，其实就是它不光是一个标签，它应该是一个体系，就每一个职业应该精细化的发展，像纵深发展，就是你有了一级的、二级、三级的，或者说是初级、中级、高级，就是它应该是一个成体系的发展。这个方面其实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标签，那背后这种制度怎么样去健全，怎么样去精细化的让这个职业丰满起来，让职业的从业者他就像刚刚傅老师讲的比较体面的工作，包括能够朝前看到他未来几年是怎么样去发展的，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关键的。当然对于每一个从业者来讲，可能也很要去关注到，就是这个新职业它既然是新的，将来还会更新，还会调整，所以不能说是我现在有了这个新职业就好像有个铁饭碗一样。很重要其实就是你怎么样去更新这种观念，去不断的去持续的学习，特别是终身的学习，去适应这样一个新的就业环境。包括现在有了这样一个新的职业，那这个基础上怎么去发展其他的可能性啊？因为这样一个变化可能是非常的快的和广泛的，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从业者可能在这个方面要做好更多的准备。当然从社会来讲，我觉得这样一个包容性也要去提升，就我们整个这个社会对于工作职业这样一种社会期待要有更好的改变，就是你不能说还是让我们讲的就必须有个用人单位，必须签个合同啊，才会说是一份工作。那其实这样一种新的职业、新的就业群体，它是非常灵活的，这种工作的转换也是非常的快的，甚至工作的地点、时间等等都是各种各样的。那我们其实要对这样一种方式有这种包容性，包括这样一些配套的社会保障机制也要去健全。你像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社会保障，可能还是以你的这种工作岗位、用人单位来去捆绑式的这样一个方式，那很重要就是怎么样用灵活来去适应灵活。
2: 没错。那最后再来问胡老师一个宏观的问题啊，就是你觉得接下来我们如何持续激发新的动能，让更多的新职业可以涌现出来，而另一方面呢，相关的各方又该如何协同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良性的循环可以更好的护航我们的新职业发展。
1: 好的，刚才呢其实我们谈的更多是从平台和企业角度，但是正如您刚才所说啊，这个问题很重要，就是

0: 它应该是一种我认为应该是政府、市场和社会几方面的一个合作过程。那么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啊，政府要制定规则啊，要确定这个所谓底线，要给予这个新职业发展的一些支持。就是很多事情它不是政府直接去做，但是政府制定的规则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刚才我们提到的，比如说这个网约车司机，这是现在可能新经济业态下也算是一个这几年发展的一个新职业了。那么政府对于网约车司机的很多的这个所谓规则规章和制度，它其实更多是从制定政策然后再看平台企业和网约车司机之间如何达成一个更好的平衡。你比如说这个，就说六月一日这个新的疲劳驾驶规定，那么它其实新的规定当中会提到一天累计驾驶时间是不能超过8个小时，这个对所有人都适用。那么以后的平台肯定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加以限制和要求。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这个行业这个去平稳发展的。那么再比如说市场更多的是要创造岗位，培育人才，提高管理的相关效率。那最后可能就是社会，还是刚才我们说的增强认同，广泛的参与，优化这个外围的环境。
1: 新职业的崛起已经不只是灵活就业的补充，更是培育新质生产力、重塑就业格局的关键动能。支撑它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体系也正在经历一场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持续追赶。真正健全的支撑体系不能止步于事后保障，更需要打通教育和培训、技能与职称、平台治理和算法公开之间的各个堵点，让人才供给从滞后反应转向精准适配。它并非一日之功，它考验的是我们整个社会从观念到行动的协同力。散会。

0: 友们，最近这天啊，真是一天比一天热了。这天气一好啊，大家都愿意出门活动活动。本该是舒舒服服的季节，可还是有很多老听众跟我诉苦，说这身上的关节疼痛的老毛病啊，是一点儿也没随着天气暖和好起来。有的阿姨说，就低头摘菜包饺子的一会儿功夫，脖子就僵得转不动了。想贴个膏药吧，这天气越来越热了，膏药贴上又厚又闷，贴一会儿就出汗，黏糊糊的，有的还闷的皮肤发红发痒，撕下来也疼得厉害，关键是还没什么效果，用着实在是遭罪呀、啊！千万别再让自己遭罪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天热也可以放心贴的草本膏贴，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没用过的朋友啊，一定得试一试。南京同仁堂这个几百年的老牌子，大家都知根知底，用料实在，工艺讲究。这款黑金膏由十几种地道草本萃取制作，选用的都是三七、丹参、鸡血藤、生筋草这些温和的草本，按照古法慢慢熬制，膏体乌黑油润，不仅药力足，还不刺激皮肤。红花活血通经，散瘀止痛，三七消肿定痛，修护劳损。生筋草温经散寒，舒筋活络，透骨草祛风除湿，穿透力极强，可以直达骨缝深处，把寒气和湿气一点点拔出来。这五味草本搭配在一起，可以有效地从根源上通经络、去寒湿、养筋骨，让被关节炎症困扰的朋友可以真正地从根源摆脱痛苦。平时在药店购买，一贴至少要4-5块钱。今天电台特惠价，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99块钱直接到手5大盒60贴，买2组再加送1盒，198元直接到手11盒132贴，算下来啊，一贴才1块多钱。平时哪里不舒服就贴上一贴，1块多钱就可以帮你舒缓疼痛，真的是太划算了。您可以打进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能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家里有老人的，备上几盒是一份孝心，给常年久坐上班的自己备上几盒是一份安心。推荐大家直接拍2组，再额外加送1盒，198元到手整整11盒，132贴，全家一起用都够用大半年了。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别再让酸痛影响咱们享受生活。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江苏广电商业毛利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毛利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

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行。

0: 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琦，欢迎各位收听。
0: 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1: 好，听众朋友，想问问您喜欢吃鸽肉吗？有人说，哎呦，我此刻中午就准备了鸽子汤了。鸽子呢很好啊，素有一鸽胜九鸡，动物人参的美誉，市场需求很大。但是你知道吗，和鸡鸭鹅相比啊，鸽子的育种工作难度堪称是地狱级别的。在2026年度江苏省劳动模范的名单中，我们看到了来自江苏威特凯鸽业有限公司种鸽养殖专家刘敏。那么这位1984年出生的新农人，在大学毕业后呢，就毅然投身了农业养殖一线，在种鸽的育种、疾病防控和高效养殖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且呢带动了很多农民共同走上了养鸽致富的道路。在今天的赢在乡村劳模风采栏目当中，我们就来电话连线采访江苏省劳动模范江苏威特凯鸽业有限公司的刘敏。好，有请刘敏。刘敏你好。
2: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1: 嗯，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啊。说到这个养鸽子啊，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到这个行业的呢？
2: 我是大学毕业后就开始从事鸽子养殖了，到现在也快20年了。
1: 快20年了啊。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
2: 我本身就学的这个畜牧兽医，我们当时叫动物医学专业。
1: 嗯，正好就是专业
2: 种特种畜禽。所以说在这个上面的包括像自动的设施设备的厂家投入还是比较少的。那么这个里面我们其实也是发挥了自己的一个主观能动性，然后呢去在设施设备的研发上面花了比较多的精力。像我们在以前传统的时候呢，一个人饲养量也就是大概在600吨，通过我们现在实现了自动喂料、自动饮水、自动清粪，包括自动的环境控制，我们一个人可以养到了3600吨，这就是大大节省了人工。
1: 嗯，
2: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的话，你比如像自动喂料我们也是自主研发的，自动清粪也是自主研发的。
1: 嗯，自动喂料、自动饮水、自动清粪，哇，这个真的是大大的节省人工啊。当然这个只有上了一定的规模这样做的话，可能从性价比上来说会比较高，是吧？这得达到多大的规模开始实现这种自动化呢？
2: 就是以前的时候呢，比如说像我们这种体量，可能大概要7-8万吨、10万吨这样的体量才去考虑自动化。但是现在就是说通过我们带动整个行业，然后来去实现了，现在即使是小规模，比如说3-5千吨也可以实现自动喂料、自动清粪这样的一个。因为通过我们这些年的这个不懈的努力，包括跟专门的鸽子的设施设备的厂家去沟通，然后把这个里面的技术我们也是无偿的，然后来去向这个行业、向这个大家来去推广，然后让这一块的这个成本也是有了很大的一个降低。这样的话就是真正带动我们很多养鸽户就是实现了这个产能的一个提升。
1: 嗯，在你们带动之下现在有多少人来加入到养鸽的大军？

0: 营当中？
1: 我可以这样讲，就是说我们公司20多年的发展，也是在割裂的一个黄埔军校。我们现在在全国应该说有20多个省市建立了这个我们的合作点。我们在省内啊多个地方，包括像我们的南通地区、盐城地区啊，包括泰州地区，都建了这个示范点。应该说通过20多年吧，我们在整个全国累计推广整个现在已经有1-2百万对，培养的这个专业养鸽户的话，现在也有300多人，开展各类技术这种培训的话，已经要大几千人次了。
0: 真的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啊，各业当中的黄埔军校。那么大家也不禁要问了，哎，养鸽业的行情怎么样啊？我是不是可以也跟着咱们的威凯特公司来上马这个项目呢？
1: 目前来说的话，就是在当下啊，所有的这个畜禽养殖行业里面，肉鸽还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养殖项目。而且我觉得就是说它还是比较适合这种规模和家庭型的养殖，因为它首先第一个投入相对来说比较低，第二个养鸽呢它操作现在也是比较简单，刚才讲到了像自动化的程度现在也是能够达到非常理想的状态。最重要其实还是市场的需求量现在是在不断的增加。根据我们国家这个畜牧总站的一个统计，我们现在，一年的产出量还不到10亿只，

0: 我们做遗产来说的话呢，对于很多的人来说啊，这个遗产难度比较高啊，能不能把一产、二产、三产融合起来发展？这样的话呢，会延长它的产业链啊，对于未来的企业的生存来说会更有帮助。你们在这一点来说，这个点上是怎么来做的？
1: 其实这个也是现在我们正在做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的这个想法就是说，从种源，然后到这个饲养，再到下游的这个开发，以及深度的文化，包括乡村旅游，然后来去做。其实鸽子啊，在我们中国有大概几千年的驯化和食用历史，而且刚才讲了，就是说我们现在认可度非常高。但是呢，鸽子相关的一些文化啊，包括我们这个饮食的方式，其实很多的这个消费者还是不太熟悉。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就是，比如说吃烤乳鸽，或者买回去一直炖汤。
0: 是的。
1: 啊，但是其实鸽子还是有蛮多的做法的，
0: 嗯，
1: 比如说这个有清蒸乳鸽啊，我们卤水乳鸽、红烧乳鸽啊、爆炒这个鸽肉，包括还有就是鸽肉饭。所以说，我们现在的想法呢，就是说通过打造，比如说鸽子相关的这个文博馆啊，包括这种参观走廊，可以面向我们的消费者，甚至包括我们的学生搞一些研学课程、体验课程。然后呢，我们目前已经在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公司开了一个这个主题餐厅，就是专门吃鸽子的
0: 全鸽
1: 啊。
0: 宴是
1: 来，
0: 吧？
1: 对，全鸽宴，就是你
0: 特别
1: 来了之
0: 好。
1: 后就有鸽子给你吃啊。而且这样的话，就是说通过到这边了解鸽子的养殖，然后也了解鸽子的文化啊，看到鸽子的这个生活环境，然后能够有这个切身的一个体验，
0: 对对
1: 然
0: 对，
1: 后他对这个消费，他就有了更深的这样的一个感触。你
0: 是
1: 通
0: 的。
1: 过这样的一二三产，然后融合，我们想就是说通过这样的来达到一个各样版。
0: 还可以开发一些鸽子的文创产品，给孩子们
1: 对，
0: 带
1: 是
0: 回
1: 这
0: 去，
1: 样，
0: 是吧？
1: 也是的。
0: 那么你们也是，你也是那个南京农业大学的投研优秀学员啊，能不能给大家说说你参加了这个投研培训计划之后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1: 首先还是非常感谢我们这个南京农业大学投研计划能够让我就是亲自去参与这样这个学习。我觉得对于我来说的话，这个学习还是感触非常多的。首先第一个就是这里面，是我们这个农业领域里面的可以说都是精英，然后聚集的一个场所。那么每个人都有他的闪光点。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也悉心的向这个各位学员，然后深度的去学习，然后学习它的这个闪光点，包括像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鸽子的文旅项目啊，我们现在也在跟很多的这个学员，然后在沟通，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就
0: 资
1: 是
0: 源
1: 说
0: 可
1: 我
0: 以整
1: 们，
0: 合起来哈，
1: 对，是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南农它这个在做投研计划培训的时候，也是花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精力啊，请到了你比如说像我们万院士这种级别的专家老师来去给我们亲自授课，让我们可以说在这个专业的知识、理论知识上面又进行了一个提升。啊，第三个就是说，我觉得首先一个就是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资源了之后，对于未来我们的这个市场开拓，因为这个里面它不光是有搞养殖、种植，还有搞加工、深加工，这样的话就是让我们的一个产业链真正的是能够串联起来。啊，这是我觉得就是在南农学习这个投研计划，然后让我真正的这个感触。
0: 对，很多学员都说，就是不仅是从这个老师这边学到了很多知识，同时呢，学员之间进行资源整合，也是能够不断的提升自己的一个产业的发展水平可以说是把全省最最优秀的咱们的农业创业者集中到这里了。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的访谈到这儿呢也快接近尾声了可以说从十年攻关育成苏维一号，到守护太湖点子鸽等一些珍贵种质，从扎根一线钻研，再到带动百余农户来共同致富您用坚守与创新，打破了肉鸽种源卡脖子的难题，也诠释了新时代劳模的责任与担当。我们也祝愿未来咱们的苏维品牌飞得更高更远。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好，再见。
1: 谢谢，感谢各位。
0: 再见。

0: 江苏广电商业毛驴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毛驴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2: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大家接着收听乡村之声节目呢。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那大家呢，一方面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啊，那现在很多朋友不用收音机听了，那都可以用手机来

听节目，手机下载大蓝鲸，下载之后呢，在大蓝鲸的 APP 里边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到节目互动了。在今天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抛出的话题是，哎，你觉得鸡肉和鸽肉哪个更有营养呢？平常呢，就像刚才我们的采访嘉宾刘敏说的，我们在饭店会经常吃到脆皮乳鸽啊，真的是特别好吃，脆脆的，香喷喷的啊。再有呢，就是煲鸽汤啊，有时候平时我们也会买个鸽子回来煲鸽汤啊，清爽又有营养。那么鸽子和鸡到底哪个更有营养呢？其实从我刚才在节目一开场说的啊，这样一个导语大家就知道了。鸽子素有一鸽胜九鸡，动物人参的美誉，一只鸽子的营养那能够超过九只鸡的营养，所以呢，这鸽子的营养价值真的是非常之高啊。而且呢，我觉得现在随着大家的家庭的结构的变化，你看基本都是三口之家为主，你买只鸡一顿吃不完，还得放第二天甚至吃到第三天啊，有点麻烦啊，放时间长了嘛，这个营养也会流失啊，保存不太方便。而鸽子的话呢，基本上一顿就能够吃完了，哎，从这个方便角度来说的话，还真的是挺方便的。那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朱兆修说啊，说营养平常人也不懂啊，只知道口感。我觉得呢，鸽子肉不差，比鸡肉好，不过呢也比鸡肉贵多了。在饭店呢经常有炸乳鸽的，孩子们都喜欢吃，我觉得不太解馋啊。你觉得是味儿太清淡了是不是啊？看到黑羽白在思考说，鸽肉和鸡肉营养差不多吧。营养价值上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啊。这个鸽子呢，它适合什么样的人吃呢？比如说容易乏力的，气色苍白的，或者是手术后产后啊需要调养身体的朋友。再有呢，就是想补充营养又怕发胖怕油腻的朋友，因为鸽子肉它比较清爽，它也没什么肥肉，对吧？再有呢，就是睡眠不太好，心神比较虚的人可以呢多吃一些鸽子肉。它呢比鸡肉啊滋补力更强，而且更养人啊。关键呢是这个鸽子肉它没有什么肥肉，它基本上都吃光了。而鸡肉呢，有时候它那个胸脯肉特别柴，很多人还觉得吃不了，是吧？那鸽子汤的话，吃的时候里面再加点枸杞、山药、莲子，那就更好了。好，推荐大家啊，在这样一个夏天的时候，咱们呢如果说想喝个荤汤的话，可以推荐鸽子肉啊。

0: 止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1: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0: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好，来关注到最新的资讯。立夏过后，气温回升了，光照更充足了。那我省小麦也全面进入到灌浆关键期。灌浆期呢，是决定小麦穗粒数与千粒重的一个核心阶段，也是防范干热风等一些气象灾害的重要窗口。当前啊，各地都在紧扣保穗增粒提粒重 这样的一个目标，来多措并举，开展科学管理，全力打好防灾减灾攻坚战，为夏粮丰产丰收筑牢根基。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记者从泰州发来的报道。
1: 晋江市孤山镇的一处1600亩麦田里，无人机正在进行喷洒作业。农技人员分片包干，深入田间地头，查看伤情与麦粒饱满度，指导种植户科学预防干热风。小麦干热风可能会导致高温逼熟，进而导致小麦产量受损。我们督促大户及时开展叶面肥或植物生长调节剂喷施，提高小麦对高温的抗逆能力。
2: 据介绍，针对处于灌浆期的小麦，当前需要科学配施磷酸二氢。

0: 甲、云台素内酯等，目前晋江市累计指导喷施面积超150,000亩。同时，农业部门加强与气象部门会商，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确保各项田管措施落实到位，力保夏粮丰产。
1: 大概两天就能打完了，我们这边今年收成应该还可以，估计能到1200斤每亩。
0: 在泰兴市滨江镇连阳村的成片麦田里，农技人员与无人机飞手正在查看阳麦34的长势情况，排查干热风可能带来的潜在影响，并在田间喷洒预防药剂。
2: 我这边成片飞防了450亩，社会化服务周边小农户1000亩。
3: 注意最好在上午10点或下午4点后进行喷施，有条件的农户也可以采用喷灌设备适量喷水，以达到增加田间湿度、降低灌层温度、预防干热风危害的效果。
0: 预防干热风灾害离不开充足的灌溉用水，马甸水利枢纽正严格按照指令全力开展调水工作，为小麦干热风防控和夏粮丰收保驾护航。
4: 今年以来，马甸截至达向泰兴内河引水88槽次，共1.05亿方，泵站开机33天，调水1.29亿方，保障了通南地区农田灌溉。
5: 干热风呢，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啊，它呢又称火风、热风或者是干风，它是一种农业气象灾害，它呢带着高温、低湿和一定的风力，专挑小麦抽穗、扬花、灌浆的时刻下手。而干热风的形成和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是密不可分的。每年的春末夏初，北方雨季还没来的时候，太阳直射大地，干燥的气团笼罩着黄淮平原。专家介绍说，当土壤相对湿度低于60%时，日最高气温达到32度以上，风速在每秒2米以上，空气相对湿度小于30%，就达到了干热风天气的出现标准。如果呢，土壤相对湿度在60%以上，则日最高气温达到34度以上，风速3米每秒以上，才达到干热风天气标准。也就是说，洗小麦打个营养剂。所以呢，通过这些措施，我们来有效的保证小麦能够对抗干热风的影响。好，听众朋友，那么现在呢，初夏时节，各地的蔬菜瓜果都迎来了丰收了。农民朋友这时候也在抢抓农时，忙着采摘分拣，来分享丰收的喜悦。那在这里，我们来听一听记者从宿迁发来的报道。
6: 在泗洪县车门乡车门社区一处西红柿种植大棚内，一颗颗鲜红饱满的西红柿悬挂在翠绿的枝叶间，果农穿梭在大棚里细心采摘分拣。
7: 早上都要露水，要有露水呢，它暖着就肥，卖相不好看，会到4点钟露水干了才能折。一天呢，一般都折在5-6斤那样子。摘的时候呢，皮都不能弄破，切成碎的时候才能摘。
6: 这里种植的红富士西红柿，果形圆润，色泽艳丽，凭借优良品质深受市场青睐。为保障西红柿稳产提质，当地农服部门主动作为，及时上门指导果农做好田间管理，为丰收保驾护航。
8: 控制浇水小水勤浇防止裂果，及时通风控温，促进均匀转色。采摘呢要选择晴天的上午，分级分选上市，保证品相和口感。
9: 每天产量大概在5-6百斤，销往南京、上海等地。我们家西红柿口感是软糯香甜，汁水特别饱满，每年都是长期稳定的订单。有7个大棚，收到6月底。
6: 在泗阳县新源镇梅花园青梅基地里，连片的青梅树枝繁叶茂，沉甸甸的青梅挂满枝头。颗颗圆润饱满，清润鲜亮，惹人喜爱。采摘工人提着专用小桶穿梭其间，小心翼翼挑选个头匀称、品相完好的青梅。
10: 把青梅带进这个座上磨进去，那咱去马进梅子。
6: 青梅果实天然酸度高，自带防虫防鸟的优势。日常管护只需做好科学水肥管理和枝条精细化修剪，就能实现稳产丰产。眼下基地紧抓鲜果采收黄金期，每日采摘的新鲜青梅当天即可完成分拣装车，直达下游深加工企业，最大限度保障鲜果品质。
8: 我们的青梅现在已经进入盛产期，现在采的青梅是留着做脆梅用，后期果子成熟度稍微高一点的时候可以做成青梅酒，每天大约能采个10来吨货，持续时间大概10来天，总计产量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这波福利不亏啊！400710-2802。
1: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每天呢继续在那儿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0: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

0: 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710-2802，400-710-2802。
1: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1: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0: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

0: 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深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姿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赞助，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

0: 保持了20%的高增长。
1: 今年春招新兴产业带来的新职业岗位需求可以说是明显增长啊。范老师，先来说说您的观察，您觉得为什么这些新职位会备受关注？那这些新职位的薪资都体现在哪里？
2: 好，今年的春招呢，与往常确实有些不一样啊。最大的特点呢是领域新、岗位新、职业新，企业的用工呢正加速的从传统岗位、传统职业向新岗位、新职业转变。那如何看待这个新呢？我觉得可以从以下四方面啊，分别是这个赛道新、技能新、机会新和生态新。那第一个新呢是赛道新，党的20大报告里面提出来，我们要不断的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啊，要塑造新动能、新优势。我认为呢，这个新职业就是一个典型的新领域、新赛道，啊，也是我们开辟新动能、新优势的一个重要抓手。新职业相对于传统职业呢，它不是简单的改个名字，比如说我们原来有数据工程师，现在叫大数据工程师；原来有销售员，现在叫直播销售员，并不是这么简单的。它实际上是由于我们的这个新业态、新技术、新产业、新消费共同作用产生的新的社会分工，某种意义上它就是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第二个新呢，它是新在技能新，新职业相对于传统职业的话，它往往具有更新、更高的技能要求，这对劳动者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机会的把握啊，提出了一个更高的挑战。劳动者如果能够及时、准确的掌握这些新技能，那就能分享到新职业的红利。我们举个例子啊，2019年的时候，我们发布了无人机驾驶员这么一个新职业，这在当时是一个比较新的业态，当时社会上也少有成系统的这么一个培训体系，但是呢，有一些这个劳动者比较敏感，他就很快的这个通过各种方式，然后去掌握了这门技能。那目前他们已经享受到了这个新职业的红利。那第三个新呢，我们认为是新在机会，新职业并不是只有高精尖的。它实际上是能覆盖我们所有的劳动者，啊，无论是这个技术技能水平要求比较高的数字技术工程师，还是我们普通人随时能上车的网约配送员、网络主播。

0: 啊，无论你是大学生、农民工朋友，还是我们灵活就业者，我们都能在新职业面前找到自己的位置、自己的机会。新职业面前，我们人人平等。第四个新呢，我认为是生态新。啊，新职业呢，它往往不是孤零零的单独产生的，它往往是成序列、成体系的，啊，它能够覆盖上下游，更好的服务产业发展，这样就会产生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职业生态。总书记曾经强调呢，要积极的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啊，我们认为呢，有多个新职业组成的职业序列，相对于单一的新职业，它在更好的支撑产业发展的同时，对就业创业的影响，对人民力资源开发的影响，会产生指数级的效应。我再举个例子啊，就是大家都比较关注现在我们的养老问题。十年前这个我们15版的职业分类大典里只有一个养老护理员职业，那随着这十年的这个发展，我们的养老产业得到了这个快速发展。我们现在先后发布了老年能力评估师、健康照护师、养老服务师等新职业，这些职业呢就形成了一个新的职业序列，就像一个金字塔，塔基呢是养老护理员，塔的中间呢是老年能力评估师，然后这个健康照护师，塔尖呢是这个养老服务师。那他们的共同作用的结果呢，就很好的支撑了我们养老行业的发展，也对我们的吸纳更多的就业创业啊带来的机遇。
1: 好，邢老师也来说一说，相对于传统的职业岗位啊，这些新职业到底还在哪些方面有不同？更重要的是，它是不是也体现了一些新的产业变革的趋势？
2: 那么刚才郑云范老师讲的，就是跟传统产业比，我们新的职业可能在四个方面，可能会说，比如说我们的技术的驱动，比如我们技能的结构、我们的工作形态，还有我们的产业属性呢，可能有偏显著的差异。比如说首先在这个技术驱动上面，我们传统的职业行业可能就是在一些流程化、标准化的流程上，比如我们车间的车工啊、锻工啊这些职业，但是我们新的这个职业可能更多的集中在人工智能、数联网、物联网这些新的技术的应用上面。而且新技术的产生的应用跟它的技术迭代是高度相关的，技术迭代的越快，更新的越快，我们这个新职业可能更新的越快，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我们的技能结构上，新传统职业可能更多的讲到我们现行的一些技能，但是呢新的职业可能进入更加符合复杂的综合性的一些技能，它需要这个交叉的，我们将来产业发展对交叉的人才要求比较高。第三个，在工作形态上，传统职业可能就是我们集中在一个固定的岗位上，是吧，我们那个上固定班的这种形态可能比较多一些，但是新的可能更多的跟我们平台化的这种网络化的这种比较有关系。最后一个，在产业属性上，新传统职业可能聚焦在我们比如说我们工业化呀、新城镇化相关的一些规模化的生产，就是基础性的服务，但我们新职业可能更多的聚焦在我们国家的那个战略性产跟未来产业这个领域里边。那么这个整体的新职业的诞生呢，它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它反映是我们经济社会发展，随着我们的动能转换、我们结构优势质量提升一个必然的一个现象。比如说我们第一个要体现发展我们数字经济引领整个产业可能是这样向数字化的转型，大家能看得到我们的新职业可能更多的集中发生在都是在这个数字经济领域，包括我们现在 AI 工程师，包括我们地工经济这些地工职业，那么这些都是跟新的数字经济变化高的。而且可以看得到，我们随着我们未来的发展，我们数字经济在这里边比重可能越来越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区特点呢，在低碳经济，现在大家能看到随着我们双碳目标的这个在战略的推进，我们越来越多的跟碳相关的，比如我们碳资源管理师啊，这些跟碳相关的一些职业越来越发现。而且在我们的很多其他的相关的岗业中，我们碳低绿色低碳发展的这个碳的这个含金量含这个成分会越来越高。这第二个。第三个呢，随着我们的民生服务这个发展过程中，我们很多服务更加的一些专业化，大家比如说知道比较多的是人口老龄化，我们也刚才范老师讲的我们养老护理师，包括我们长期护理啊，那么这些民生领域的很多职业，包括我们在文旅啊，现在包括人工智能很多的文旅方面体育很多的新的职业的发生，都是跟这个民生服务相关的。而且能感觉得到民生服务啊，不仅仅只是需要服务所以老百姓的生活需要，它其实更多的是通过提供民生服务的岗位跟我们经济发展 形成一个互动的关系，形成一个互动供应。最后一个我觉得就是一个跨界融合的问题，可能未来我感觉就是我们产业边界可能会越来越模糊化，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很多新职业都是在我们一些比较交叉的地带发生，所以未来的发展可能就是我们的传统的边界可能越来越模糊啊，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1: 十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未来产业最大的特点就是新，技术新、应用新，职业也同样新。在安徽合肥有一个全国首座量子应用示范变电站，多了量子两个字，传统的电力维修工就实现了跨界转型。我们来了解一下。
3: 一大早，有着14年电力维修经验的王海伟就和同事们来到了这座量子变电站里，他们要对站内的量子传感器进行维修。多了量子两个字，这个变电站究竟有什么不同？王海伟告诉记者，以电网故障诊断为例，加了量子设备之后，故障定位时间缩短到了毫秒级。再比如，他们日常需要监测电网负荷波动，而通过量子测量模块，通信系统每天平均传输关键数据超过了150 TB。
4: 它这个用了量子点材料本身的物理属性，比方说这个蓝色的就是一个小小的模块，它可以测气体组分中的臭氧，它的检测精度能够达到0.01 ppm，就相当于在一卡车绿豆里边去找一颗红豆。它的精度是非常高的。
3: 王海伟并不是相关专业出身，但是在说起量子设备时却侃侃而谈。他告诉记者，这座变电站里有19类近90台套电力量子设备，从他们的特性、技术原理到检修模式、维护标准，王海伟现在都能说出点门道。和他一样的许多传统电力维修工现在转型成为量子设备岗位的技术人才。不仅是量子设备检修员，随着量子科技在各个领域的深度应用，量子硬件研发工程师、量子通信工程师、量子产品经理等一批新职业、新岗位也在不断涌现。据测算，未来5年，量子科技人才缺口将达100万个。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未来产业要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典型应用场景，未来产业也将迎来实际落地的新阶段，这将带来更多新机遇，也将孕育新职业和创造更多新岗位。
1: 从2019年建立新职业信息发布制度以来，人社部已经累计发布了7批110个新职业。那么哪些产业和领域啊，范老师在你看来最具有新职业的这样一个潜能？
0: 这个2019年以来呢，人社部已经发布了7批次110个新职业，基本上一年一批次。每次新职业的发布呢，都要经历这个征集、然后申报、专家评审、研讨，以及这个征求社会意见、征求相关部门意见，过程是非常严谨，也是备受社会瞩目。对这110个新职业呢，我们做了一个分析，认为它的产生呢，主要源自于2大驱动力。一个驱动力呢是技术创新，一个驱动力呢是社会发展。技术创新呢，大家都知道，技术创新是我们这个社会进步的这个原动力。我们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现在的数字时代，技术创新对我们产生的影响不只是生产力的大幅度提升，它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其中职业的演变也是它的影响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举个例子，我们原来有一个职业叫珠心算设计师，珠心算训练师但是现在已经没了。更多的现在是人工智能训练师、人工智能工程师这个就是我们技术创新的影响。那第二个驱动力的话呢，是社会发展的影响。那我们随着社会的发展呢，我们社会结构和这个人民生活的需要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在进入老龄化社会，对吧？然后我们的人民群众的需要呢，也从吃饱穿暖现在变得要健康、要情绪价值、要陪伴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我们在满足人民群众的这个需要的，我们叫长尾效应的过程中，新职业产生了。于是我们看到了网约配送员、网络主播，看到了家庭教育指导师、生活服务体验师这些新职业。一句话来说的话，那就是人民群众的需求在哪里，新职业就产生在哪里。那未来新职业可能会在哪里更多的出现呢？我觉得可能有这么3点，可能3个方向值得我们关注。一个呢是新技术自身迭代升级产生的新职业，那我们现在已经产生的大数据、区块链工程师这些新职业，未来呢随着新技术的发展， 相信会有更多的反映技术的新职业出现。第二个的话呢，是产业升级产生的新职业。那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有集成电路工程师，有机器人工程师。那随着十五五规划的实施，我们提出了八大战略新型产业，六大未来产业。那相信在很快不久的将来啊，我们在具身智能，在脑机接口，在量子科技等领域也会产生很多新职业。第三个的话呢，是社会持续发展所产生的新职业。前面说了啊，我们有这个养老服务师，啊，有这个。

0: 民宿管家。
1: 嗯，
0: 那未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相信会在养老托育领域、在健康服务领域、在文化旅游体育领域也会产生更多的新职业。
1: 嗯，那我们其实可以想象，这种新职业的培育和形成一定会对个人能力乃至企业的管理都提出很多新的要求。
2: 嗯，我觉得在个人跟企业两个层面的，首先个人层面，我觉得第一个是素质素养，或者我们叫人工智能的应用能力，可能成为新的基础技能。以前我们讲，比如说我们信息化的能力，比如说我们的语言能力，那可能是我们的基础。那未来，因为你无论从事何种工作，你的解读数据、你的应用工具、人际协同，这个可能都是你的必要的技能。所以呢，未来你在应用工作过程中，你必须要首先要掌握这些技术，掌握这些工具，你才能做好你的工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在讲跨领域的知识的协调能力和持续的学习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未来很多领域它新的职业它产生都在符合的交叉的领域，那么这个领域的工作如何开展，可能不是以前传统我们一个领域或一个领域一个方面的知识能覆盖得了，所以需要你有多领域的知识。但是同时我们的知识技术呢更新生态又特别快，这个时候需要你要有持续的学习能力。可能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比如说我的技能就学一年，我可以吃十年，这个年代可能已经过去了，未来就是可能你现在很多技术迭代可能就是几个月都能迭代，所以你的技术持续学习能力是非常关键的。第三个，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创新的思维和复杂问题的处理能力，可能也是成为一个将来未来核心优势。为什么呢？因为随着我们现在很多新职业的发展、新场景、新业的发展以后，很多面向都是未知的领域。因为你这个职业的未来，你面临的问题几乎没有先例可循，你也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遵循，所以都需要你去畅所、去创新、去探索、去摸索。所以这个很重要。第四个，就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我们叫职业韧性，或者你抗压能力或职业韧性，以及你的跟这个你的受力协助能力，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未来你可能要一个人在面临复杂工作中，你要有自我管理、情绪管理、不组织起来社会资源的调度能力，这个都非常重要。这是对企业对个人这样的。那对企业方面呢，第一个，企业未来的企业的规模可能网络化转型。第二个，在企业人员管理上，可能从人员管理要可能向在岗位的管理，各岗位向人员管理能力管理转变。最后一个就是你的激励机制可能跟价值创造你要进行匹配起来。
1: 嗯，那面向未来的话，范老师觉得这些新职业能够带来哪些新的机遇呢？
0: 嗯，我很喜欢说一句话，就是新职业是就业创业的蓝海，人力资源开发的红利。那这句话呢，对企业来说，对个人来说都一样。啊，对企业来说的话呢，新职业其实给企业解决了赛道选择的问题。啊，企业如果能够这个尽快的找到进入新职业所代表的这个领域，那他对他打造他的先发优势，打造他的比较优势，进而赢得竞争是很有用的。那另一方面的话呢，新职业又对企业带来了他的人才支撑。新职业的发布呢，其实是有利于国家更好的开展人才与人力资源开发的。啊，这个新职业发布以后，我们会在相关的领域进行更加权威的科学的规制。那这样的话，在各行各业，比如说智能制造、创意设计领域，提供更多高素质的人才。那这些人才呢，可以更好地支撑企业的发展。那对个人来说的话呢，我认为新职业可能给个人提供了一个可以弯道超车的机会。那这个机会可能体现在两点，一点呢是方向选择。那新职业往往具有较好的薪资和发展的这个前景。那薪资方面，由于它有蓝海属性，所以说它经常是供不应求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的话呢，会有这个薪资的溢价。发展上的话，新职业往往具有更清晰的发展前景和较少的发展障碍，深受年轻人的喜爱。比如说，这样对这个我们高中生选专业、大学生找工作，还是你创业或者再就业，都是个很好的选择。另一方面，新职业对个人来说的话，提供了一个技术赋能的选择。新职业特别是那些反映新技术的新职业，对我们普通劳动者来说，都是一个可以提升自身素养、提升自身价值的这么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选择。我们通过学习这些新技术，不仅提高了自己的工作效率，也能提高自己的人生价值。
1: 作为创新驱动和新兴领域的风向标，新职业密集涌现，映射出了经济发展涌现的新活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今年以来已经颁布了51个国家标准，44个属于首次颁布，这也适应了新职业不断涌现的新趋势。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稳步推进，新业态、新赛道。

将会开辟出更多的新职业、新岗位。这既是技术进步惠及广大民众的生动体现，更是无数个体实现自我价值、追逐时代梦想的全新舞台。再会。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十一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01-9191，400-901-9191。其实膏方并不是说

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油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一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01-9191，400-901-9191。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精准供给、产训融合、可赶可集上持续用力。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不断提高培训质效，帮助更多劳动者掌握一技之长。层出不穷的技术新应用，投身新职业需要哪些新技能？打开发展新空间，我们如何参与新职业？勇于探索新领域，怎样激发投身新职业的人们创新创造的活力？新职业加快成长，如何持续赋能美好生活？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我们继续我们的新职业新机遇系列评论。昨天我们聊了新职业新在哪里，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要想从事新职业，您需要具备怎样的新技能，又该如何参与到新职业的培训体系中，而保障和服务方面接下来如何深入推进，才能让更多的人把握新机遇，进入新赛道，获得新成长呢？那我们邀请的两位参与话题讨论的嘉宾，一位是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职业与技能研究室副主任陈玉杰，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劳动人事学院教授苏中兴，欢迎两位。那说到新职业，2025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第七批新职业名单，养老服务师就位列其中。那么养老服务师到底是个什么职？它和现有的养老护理员有啥不同呢？我们先来看一看记者的观察。
1: 在山东滨州市的一家康养中心里，养老服务师张莹正和医生、康复师、营养师一起讨论为老人制定的个性化照护方案。张莹是从传统护理员一步步转型为养老服务师的。
2: 学习像老年人心理、康复护理等知识，以及智能康复设备的使用，考取了养老护理员、健康管理师、老年人能力评估师。
1: 不同于传统养老护理员，养老服务师是连接老人、家庭、机构与医疗资源的重要纽带，需要在养老服务中做好整体规划、质量管理和专业技术指导。
3: 养老服务师根据我爷的身体状况呢，给他做了一个全面的身体评估，是手把手。

0: 教了我们的护理员去怎么做这康复管理，怎么做营养管理，同时也去给他调节他的心理状况。
1: 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在加强。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预计到2035年左右，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人。养老需求日益多元化、个性化，老年群体不仅需要基本生活照料，还需要康复护理、健康管理和心理关怀等综合服务。多种因素交织，推动养老服务从体力型劳动向技能型服务转变。日前，民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会同有关部门从资金规划、标准、人才、科技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大力发展智慧养老，加强养老服务人才培养体系，推动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将养老服务师纳入新职业。
2: 养老服务师岗位的推出，进一步满足了休养老人的深度服务需求，也明确了在养老机构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下，养老服务人员的素质要求和职责范围的提升。那么陈主任，您来跟我们说说，从事这样的新职业啊，需要具备哪些新技术和新技能？
3: 正如我们短片中所看到的，对于养老服务师这类现代服务业类的职业，可能会操作只是最基本的呢。那我们现在更强调的是他的服务的专业化和精细化，甚至还在强调人文关怀和情感支持。那么这几年呢，我们发布的新职业除了这个现代服务业类的，还有这个数字技术类的、绿色能源类的以及智能制造业类的。那对于我们这个数字技术类的职业，比如说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我们则非常强调这个从业人员的数字技能和数字素养，比如说他的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力，他的数字化的运营和管理的能力。那么对于这个绿色能源类的职业呢，比如说碳排放管理员，我们则非常注重他们的绿色技能，比如说这个绿色环保呀、循环经济呀，甚至包括可持续发展这方面的知识。那么对于智能制造业类的这一类的那个职业呢，我们则非常强调这个从业人员的这个人机协同的能力，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新职业叫智能制造系统运维员，那它跟传统的这个机器的操作和维修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那我们不光强调它的硬件的操作，还强调它的软件的应用，比如说编程呀、建模呀，以及数据分析，集这些为一体。那么虽然每一个类别的职业呢，它所侧重的技能有所不同，但是我们也观察到，随着这个技术的迭代和这个业态的融合，就很多职业它需要的技能已经呈现这种多元化的这种趋势了。而且在不停的这种变化过程之中，比如说我们这几年还有一个新职业叫农业经理人，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这个从业人员的要求需要统筹这个农业的生产、技术、加工、销售，甚至还有这个品牌运营，所以说这个技能的需求是很复合的、很多元的。那么呢，而且呢，随着我们这个产业数字化的推进，以及我们这个绿色这个观念的深入人心，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新职业来说，它对绿色技能和数字技能都有一个很高的要求了。其实总的来说，无论是我们从研究层面哈，还是我们看国外的研究，还是我们国内自己做的研究，以及我们在调研中跟实践一线的了解，大家都形成了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基本上是数字技能、绿色技能、这个人机协同，包括跨界的这种融合，以及终身学习的能力，已经成为我们现代职场上对劳动者的一个基本的核心的要求了。
2: 没错，我想这个技能应该分为硬技能和软技能啊。除了刚才我们说到像编程啊、数据分析啊、设备操作这些硬技能之外，苏老师，您觉得还会不会存在这些有可能被大家忽视的一些软技能？这些技能会有哪些？
4: 对，我们一般会把职业所需要的技能呢分成三大类啊。第一类呢，就是这个岗位要求的硬技能，比如说您提到的，你要会操作设备啊，要有这种数据分析能力。那么第二类呢，其实就是这个一份职业它要求的软技能，比如说你康养服务业，那你肯定希望从业人员他具备这种共情能力啊，有服务意识啊，能够擅长啊沟通啊等等，那这样能够提供群体价值。其实第三类的这个软技能啊，也许更重要啊，它其实是职业通用的技能或者能力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新职业呢，它普遍会面临着一些共同的特征啊，比如说这种知识更新换代的速度比较快，它的这种人机协同的要求啊比较高， 那么它的这种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也比较高，那么在工作场景当中啊，还经常容易出现一些突发的问题等等，那因此呢它其实是需要从业者具备快速的学习能力啊，比如说这种跨界的知识融合和应用的能力啊，还应该具备这种系统的思维啊，要能够解决工作场景当中一些突发的问题，你能够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等等啊，我觉得这些软技能都非常重要。但是确实在以前的技能培训当中呢，我们比较容易忽视这些软技能，把这个重点啊仅仅放在这个硬技能上面，
2: 而且这些软件也很难进行一个培训。
4: 它其实也是有一些培训的方法的，但是相对硬技能它可重复可操作能够结构化来讲，它的培训开发的难度要高一些。
2: 嗯，对。
4: 但确实研究表明这些软技能恰恰是你能够从事好这些职业获得发展最关键的因素。
2: 嗯，没错，的确像刚才两位嘉宾所说的，现在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正在深度融合，这不仅倒逼了传统行业人才转型升级，也让新专业新技能正在加快革新。我们继续来了解。
1: 在徐州工程机械技师学院新开设智能装备专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5: 前两年在流浪地球中看到了一个钢铁巨兽，它叫钢铁螳螂，让我感觉非常的向往。现在像人工智能发展的非常迅速啊，不断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新的专业，那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更好的选择，既能成就未来。
6: 围绕领航工厂的六大这个场景设置了六类的，比如说我们的智能制造、智能运维、工业机器人、物联网等等一系列的新的专业。如果我们课程设置要慢了一些，肯定是跟不上企业发展这个步伐。
1: 数字化加快发展，新职业风口正在加速形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日前表示，今年以来围绕重点领域重点群体实施技能提升行动，目前已培育300多条产教评技能生态链，深入实施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一季度新增取得高级工及以上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112.8万人次。下一步将加强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不断提升劳动者数字素养和人工智能应用能力，实施百万青年技能提升培训，让技能培训更贴近产业和岗位，推动培训服务向企业、院校、乡镇下沉，打造30分钟培训圈、技能加油站等培训服务网络，让更多劳动者可以就地就近参加培训。
2: 最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加大新职业开发力度，加快制定国家职业标准，加强新职业的培训。那么这种大规模的职业培训对于打算加入新职业的人群来说，陈主任您觉得会带来哪些具体的提升？大家又该如何参与到其中？
6: 我觉得这次的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呀，我总结它有两个特别显著的特点。第一个呢，就是精准培训。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全链条的服务。那么所谓的精准培训呢，就是我们的培训要聚焦在重点的领域和重点的群体，比如说我们聚焦产业升级的刚需，然后企业岗位的实需和劳动者的这个特殊的诉求，我们面向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以及抗氧服务这些行业来开展培训。比如说今年人社部要大力推行了人工智能技术的这个方面的培训，然后同时呢，针对企业职工、然后高校毕业生还有农民工这些重点的群体呢，我们通过项目制、企业新生学徒制以及大学生技师班的这种方式提供精准的培训。那么这种大规模培训的提供呢，我觉得可以有效的或者是快速的，然后弥补从业者他这个硬技能的短板，提高他的就业的竞争力。那么从全链条的服务这个来说呢，它主要是指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我们的这个技能评价加这个就业服务四位一体的这么一个闭环式的培训模式。那么鼓励劳动者在培训之后去参加技能评价，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那么同时呢，我把就业服务贯穿在整个培训的全过程里面。比如说我们最近很多地方在推出来的30分钟的技能培训圈，包括我们短片里面提到的这个技能加油站呀，包括培训地图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旨在通过提供这种精准的就业服务来帮助从业者来快速的就业，然后精准的就业和高质量的就业。那么至于参与这个培训的渠道上来说， 那么我了解呢，目前就是几乎各地的这个人社部门在它的官网

0: 网以及公众号或者我们1233 APP 上都设有这个培训的专栏，在这个专栏里面呢，你是可以查到各地有资质的培训机构的信息，包括开了哪些培训项目，这些项目的开班时间，还有联系方式等等。当然呢，也可以就近哈到各地的这个公共就业服务中心进行现场的咨询。然后同时我们在技工教育网啊，这些很多线上平台上也有很多的这种免费的培训课程来供大家选择和学习。对于有这个技能评价需求的劳动者哈，我觉得我可以到我们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上，然后去查询各地备案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来选择合适的这个机构去参加评价。
1: 那苏老师觉得现在的这样一个职业技能培训体系，你觉得接下来从哪些方面还可以更进一步的细化和优化，让打算加入新职业的人们可赶可及？
2: 我觉得这个技能培训体系啊，它这个细化和优化的这个方向，概括起来讲呢，就是内容啊要适配，方法要实用，资源呢要有可及性。首先从这个内容的适配来讲，因为现在这个新职业啊，其实大部分的新职业已经有了国家职业标准或者是行业职业标准，而有的也正在制定当中啊。因此呢，我们的这个培训啊，就要把国家和行业的这个对职业标准作为基础，然后再进一步的去细化。那么这个职业标准对任职者他的理论知识、操作技能啊，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软技能，主要的要求是什么啊？以此为基础来制定我们的培训内容和这种教学的方案。那么除了这个，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就因为这些新职业啊，它的技能迭代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所以我们。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

0: 现在是傍晚17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
2: 发现一个特殊的现象，这个现象就是量价额之间的关系。上一次讲量价额的关系是在什么时候？大家应该有印象，是在哪一天呢？是在上周五。上周五当时科创板跌了，价格下跌，成交量放量了，成交金额缩小了。我们当时说价格，对吧，价格跌下来以后发现量放大了，证明买卖活跃了，但是额缩小了，证明买卖虽然活跃了，但是花的钱更少了，这叫花小钱办更多的事儿吗？那说明要么交易集中在什么，集中在这根 K 线的低位，要么因为这是个指数 K 线嘛，要么集中在这些指数品种里面的低价上，这是一个助涨推动的信号。那今天我们看到科创板涨得挺好，对吧，后面是不是看到了科创板继续涨得不错啊？那走到这儿你会发现又一个特征，大家认真看啊，今天的价格比起前面来说是不是一个上涨的价格啊？成交量放大没有？它和上证不一样，上证今天是缩量的，科创今天是放量的，成交量放大了。来看下面成交金额干嘛？
3: 缩小了，
2: 缩小了，缩小了，对吧？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价格涨的时候买卖变活跃了，但是量放大的背后额缩小了，还是那句话，买卖的数量更多了，花的钱更少了。为什么？要么你把所有的筹码买在了哪儿？买在了今天的低位上，买完就推动了拉升。那是谁这么强悍？买完就推动拉升，毫无疑问肯定是主力行为嘛。那这就意味着这个地方依然可以成为未来上涨的动力，这没问题。那我们如果从指数解析，那它就是另外一种解析了，它可能不是集中在低位，它是集中在整体均价的低价上，那也就整个

0: 板块怎么才能健康，对吧？为什么很多人都在讲现在市场不健康，不就是因为觉得发现股市涨了，但是还有很多的品种不涨吗？甚至就在这两天如火如荼的上涨途中，我们还能见到一些板块在干嘛，在创新低呢，对吧？就觉得不健康。那怎么才健康？就是高的涨了，低价还能追，这才叫健康。那这种现象就意味着花钱少了，但是交易量多了，那就意味着低价股得到了，就是这个指数里面的低价股得到了更多的资金支持。那这也是支持整个品种继续上涨的意思。所以从微观的角度，也是从今天这种量价额的角度来看，整个科创板它依然是当下市场里面比较强劲的方向。那我们刚刚从长远的角度做了一个对比法，把今天的啊科创的处境和历史上13年周围创业板的处境做了个比较，得出一个结论，对吧？啊，它是首次遇到牛市，所以它拥有的想象空间是巨大的，对吧？那只要大盘我们上证指数的牛市还没有结束，那么它就很容易是这里面最璀璨的一颗明星。然后我们又从微观的角度讲了，这样的上涨背后成交量放大，但是成交额缩小，说明整个市场的量价额关系还是比较支持它继续走强，或者说继续表现的。啊，这是呢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知识点内容，顺便呢也就讲到了很多人关心的一些啊问题。好，谢谢大家。
1: 好，简单的回答大家的问题，不用展开啊。有位朋友问，他说，那按照您的这个上涨中继的缺口的认定方法的话，那今天是不是就能确认周一的缺口是上涨中继缺口了呢？
0: 啊，还不能哦，五天嘛。
1: 嗯，
0: 五天，昨天讲过，
1: 嗯，
0: 它需要五天内不去回补这种考验。
1: 嗯，
0: 我们昨天一天，今天一天，现在是两天。
1: 嗯，
0: 然后我刚才提到一件事儿。就是今天这个缩量的动作，它很有可能是为了应对接下来场外产生一些不利因素的铺垫。它怎么铺垫的呢？如果你现在的离防守点很近，是不是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会把自己的趋势节奏给破坏了？那我不想你破坏我的节奏怎么办？我把这个防守的空间，我把自己的战略的防守空间拉长嘛。
1: 嗯，
0: 所以出现了一个缩量上涨的 K 线。它很有可能是跟我们拉大这个防守空间的，
1: 嗯，
0: 所以未来还有三个交易日，明天，然后周五、下周一，如果这三个交易日以内都没有任何回补迹象，那就可以确认这是个中继缺口。
1: 这个
0: 要，
1: 嗯，你讲，你讲，
0: 啊，因为很多人可能会担心，那这不就晚了吗？其实不晚，中继缺口从来不是买点，也不是卖点，它是中间持股区域啊。它只是让你对未来的空间有个更大的认识，你不可能买在这儿，不可能出中继缺口才买股票吧，
1: 嗯，
0: 对吧？啊，就是这样的，所以不用担心啊，再观察三天。
1: 好，这个刚刚杨老师说的这样的一个分析，我觉得特别有道理，很，大家仔细想想看，这是不是很符合我们一贯以来的做事风格啊？不打无准备之仗，认为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事件产生的波动了，我就先拉一点，给自己留足空间啊，让我们有充足的这种。这种叫做这个缓冲的这个空间，来保证我们希望让我们的 A 股能够持续的上涨。大家仔细想想看，这是不是特别符合我们一贯的啊做事的风格哈？好，那么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来介绍一下23号，江苏财经广播952财富充电站杨松财富晚宴的这个活动啊。一直以来听我们杨松老师的节目的朋友啊，认可我们杨老师观点的朋友，尤其是通过杨老师的这个分享建议提醒这段时间挣到钱的朋友啊，那我特别建议您，邀请您来线下跟我们杨老师见见面啊，当众感谢感谢啊，当面感谢感谢啊，就晚上晚宴的时候敬杨老师一杯酒啊。然后呢，不仅仅是大家见面的这个机会，刚好也趁这个机会呢，杨老师也会跟各位分享一下啊活动，分享一下这个内容，闭门的一个分享，两个主题，一个是牛熊周期密码，一个是长线股的秘密啊。我们这个分享是一个闭门分享，不直播。这个包含下午茶和晚上的吃饭。这个费用是199块钱啊。其实我昨天也说了，这个费用其实没有把杨老师的上课的费用算进去啊。杨老师这次也是纯义务的。我们这个费用基本上就是把下午的这个茶歇，还有晚上的晚宴酒水就包含了啊，包括我们场地费包含了，就相当于咱们 AA 制吧，一块聚个餐。然后呢，有朋友在群里面问了，说杨老师，您讲的这个主题之前就是牛熊周期密码是不是？

0: 之前线下交流的那一次也说过这个内容啊，这次跟之前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没有区别啊，就是主体内容没有区别，只是说我们现在的位置嘛，和当时的位置不一样，关注的焦点不一样，我记得上次和大家分享的时候，当时就是市场还没那么好，然后跟大家讲未来主升会至少涨5个月的阶段嘛，那这次肯定不会到这儿了，因为这个时间段已经过去了，我们更多的可能会关注的是未来牛市结束时候的各种特征，它可能的预演，对吧？啊，这方面的，但主体框架是没有的，如果你是比较想听新鲜内容的，那可能呢我这次讲的这个周期密码你之前听过，那我不可能每次都去换，它还是这个啊，还是这个，只不过呢侧重点不一样，
0: 然后位置也不一样，然后呢看到了这个朋友还真的挺认真的啊，这个也注意到了这点，但是这次还会讲一个新的是长线股的秘密，然后包括牛熊周期密码它在实战当中的应用位置不一样，应用的方法也会有所不同，所以呢你也可以再来巩固一下啊。那么我现在就可以开始报名了，人数也非常有限啊，30个名额，所以呢两种报名方法，一个是进群啊，我现在把这个群二维码调出来，大家可以扫码来看一下，进群，然后呢找我的这个助理啊，直接报名。另外呢，也可以打我们直播室的热线电话02584456111，02584456111。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也再次提醒各位，我们除了晚上的节目之外，每天的中午的时间，我们的视频直播也还在继续，每天的11:30啊。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抖音号、视频号，我们不定期的不一定哪天用的是哪一个，那这段时间用的是视频号，所以呢也可以继续来关注一下。这段时间杨老师讲的什么？还是这个指标的应用吗？
1: 对，我们指标已经讲到整个8件系统的组合应用了。
0: 是，这尤其是技术派的朋友想学各种指标的应用的啊，之前您也如果也没有去这个经过系统性的训练啊，包括自己都是揣摩的，也觉得这种指标好像不太灵。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天到今天，对吧？整个这一段时间比较强的单边的上升趋势节奏，就市场受到了威胁。来，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大家不是在看电脑画面啊，不是看到屏幕，只能用声音听的话，回家想复盘的话，你可以注意这个日期，2022年5月24日，这根 K 线当时的跌幅是多大呢？我们可以看看，跌幅 2.41， 比今天有过之而无不及，对吧？今天是一个多点，1.52%嘛，这个地方 2.41。好，那这个 K 线和今天有哪些相似之处呢？第一，它都是补缺口的 K 线，看到是不是这个地方在它的前面刚好有个上升缺口，它把它给补了，今天也把它给补了，补了之后站回去了吗？没站回去，所以是个弱支撑的地方。那这两个是有共同点的。第二，当天还有什么共同点？第一，它的最高价是比前天的最高价高的。第二，它的收盘价是比最低价低的，是外包型阴线。好，这里有共同点，共同点之后产生什么动作就可以确认今天是虚晃一枪的呢？很简单，第二天稳住，第三天企稳，也就是说明天只要不加速下跌，稳住收一根小阳线或者小阴线，然后下周一只要再产生上涨，收盘价抬高，那就意味着这个地方是确认是洗盘的阴线。你看它第二天收了个阳线，第三天继续收阳，就确认了这根 K 线是什么动作，是洗盘动作，是虚晃一枪的欺骗性动作。所以你会发现在之后市场继续比较强的上涨，反而是因为了这次充足的调整之后，后面涨得更加的充沛了。所以我们可以用这种思路去看当下的市场，做两种预案。第一种预案，明天接着弱，对吧？明天接着弱，接着没有戏，接着往下摔，那这就大概意味着这个地方需要充分的调整，这个调整的周期不会快速的结束。它虽然不会导致趋势的改变，但是它会导致要么调整的时间会拉长，5到8个交易日嘛，要么它会导致再往下探的空间加大，至少呢会对上一个缺口进行考验。上一个缺口在哪儿？在5月6号。缺口的下沿在哪儿？缺口的下沿在4118里，对吧？这就是第一比较坏的走势。而且这种坏的背后还会产生另外一个动作，什么动作？由于市场这个地方它是因为有巨大的空间没有消化，上证率先下跌，它会导致另外更糟糕的事情发生，是它会导致深证成指、创业板指还有科创等指数继续跟着跌，而这些指数今天没有破坏节点，后面还会跟着跌，那必然就会有更大的下挫。所以即使是不改变趋势方向的调整，也有做差价的意义，是吧？做差价是怎么做的呢？就是我整个仓位里面，比如说我现在整体仓位股市里面，假设啊，我说的是假设，我有10万块钱，我可能要拿出2到3万卖掉，等它调整完之后我再买回来，这就叫做差价。因为这个地方是不改变中期方向的，是短期行为。如果是中期方向，那调整的时间就会超过15天。这个就像我在2月底3月初跟大家提到的，那样的话要做的操作就多了，你可能要卖出的仓位就更多，甚至要卖出啊5到6成整个仓位，对吧？留下少量的长线的仓位。但是现在不用考虑这个问题，对吧？现在不用考虑中期问题，它就是短期的调整，这是比较危险的。第二种，今天是一个虚晃一枪的动作，那接下来明天就会开始稳住，后天还会继续，不是后天，下周一还会继续上涨，那就在反馈你这个地方不仅不是真正的走坏，反而是借助一些大家对于未知的预期产生的一次虚假的洗盘动作。对于我们持有股票的人，当然应该继续持有，对于没有持有和仓位轻的人，反而应该借助这根阴线之后是一个很好的上车机会。这是市场的两种预演。当然有了预演，你就得找到关键点。我们现在分享大盘只能告诉你大盘它可能的两种预演结果，但什么来左右大盘呢？这个就很重要。什么来左右大盘？把证券板块，记住，我不是让大家做证券板块，我经常说在关键时刻要去看证券板块，然后去做其他方向，去做市场的研究。为什么要做证券板块？因为证券板块昨天就不支持上涨，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昨天大盘的上涨，深证成指的上涨，科创的上涨，创业板的上涨，但是昨天证券板块今天说我不跟啊，我输阴。昨天他的态度就很明显的表达了对于上涨的不支持，这是昨天我为什么给大家提

0: 市场很有可能在为未来的意外事件做铺垫的原因。然后呢，今天下跌，今天呢证券板块也是跌的，但是今天证券板块的量价额关系不一样。哎，这儿又用到一个大家之前给大家提到过的，哎，量价额关系。量价额关系，昨天我们讲到的是不是上涨的关系啊？反馈的是科创板依然是最强的，所以你会发现今天用阳线的比值来看，你会发现所有的下走一根非常大的阴线。第二，你要先创新高；第三，你还要吃掉缺口；第四，你还要把成交量打成当时一段时间以来比较醒目的量，很少。但是呢，由于我个人基本上大盘的每一根 K 线图基本上在我脑袋里有检索嘛，所以我脑袋一下就反应过来了，所以才让大家去看2022年5月24号的这个地方，它就是这样的，量很大，先创新高再往下砸，补掉缺口，然后跌幅也很吓人，2.41当时是，所以这里它就存在今用今天这种，因为今天大家就在猜为什么跌啊，对吧？是不是盘出问题了，对吧？等等等等都有可能，他就利用这种心态专门做洗盘的动作是可以的，因为市场已经提前做了一个怎么样，做了一个动作，就是昨天做了一个虚假上攻的动作，昨天做了一个把防守点打空的动作，就有这种动作，所以才跟大家去提，这就是做交易，你一定要把重要的知识学会，同时还要把可能的意外考量。这为什么我经常分析市场的时候我都会做预言，而且预言的结果往往不是单一的，可以有个人观点，比如说我个人的观点支持什么，支持的是市场可能呢还能保持趋势，但是我个人的观点最终还是要以市场的走势为导向的，所以我要把关键点讲明白，让大家有两种可能性的怎么样预言方式，并且不是和稀泥，你不能说可能涨可能跌，没有关注的焦点，我是有关注焦点的，关注焦点我也跟大家提到是证券，为什么要关注它，是因为它量价额有背离，和昨天提前它在大盘涨的时候它就提前跌了，就是它是有预演的，所以我才把它作为观点，就是这样的。
1: 好，还有一点时间再回复一位吧，说这位刚才说的明后天要出两根阳线才能确认是洗盘，那对这两根阳线的收盘点位有没有要求？
0: 明天的 K 线不一定是阳线，明天只要不是一个加速阴线就行，明天收个十字星也是可以的，
1: 只要不要再往下
0: 对，不要去再加速摔，你明天一旦见到加速摔的动作，你就知道它一定符合今天讲的第一层可能，那就是不仅上证指数的调整时间会增加，然后呢其他的指数还会怎么样补跌，但只要明天没有加速摔，有稳住的局面，那你记住后天不是后天，下周一的收盘就是关键，下周一的收盘价要比明天的最高价高就可以了。
1: 好，就先回复到这儿啊。最后呢，还是再次的介绍一下，如果您认可杨老师的这样的教学的这个模式啊，或者对杨老师的这个分享，这段时间的分享，让您也是受益颇多，我们邀请您在5月23号下周六的下午，来线下聚会跟杨老师来进行见面。我刚才也说了，我说这次呢就当是我们一起 AA 制啊，这个请杨老师一块吃个饭，当面的感谢杨老师啊，这个这段时间杨老师也辛苦了啊，当然在这个感谢的过程当中，大家呢把酒言欢啊，另外呢下午呢也既然来都来了，对吧，也听听杨老师跟我们讲讲在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啊，这个或者说也来互动互动一些大家在节目里面，无论是我们的晚上的节目还是中午的节目啊，这个没有听到的啊，或者这个没有讲过的一些内容啊，让大家呢也更能受益。报名方式有两种，一个呢是您可以直接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2584456111 02584456111。另外呢还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现在在我们的大蓝鲸的直播页面上面有一个财富充电群的二维码，您扫码进群，然后呢联系一下我们在群里面的这个节目的助理啊，周周老师，然后跟他进行联系报名即可。那么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也再次的感谢杨老师。好，结束今天的节目，也再次的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们就周一啊直播时段继续为各位服务了，再会。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
2: 展望后市啊，这个市场中存在哪些机会？在今天的基金看市呢，将有请华夏基金杜瑶带来最新的观点。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中，如果您有问题想和我们交流和讨论，有多种方式可以来参与。第一个呢，是在节目的进行过程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把问题做登记。电话呢是02584456111，02584456111。节目之外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理财呼叫中心，理财呼叫中心，留下您的问题。那在每周五啊，我们将统一来解答您的疑问。
0: 大鳄云集，投资机会尽在把握，
1: 观点精辟，风云变幻，成竹在胸。
0: 理财广场，买风观点尽在基金看市。
1: 基金看市，
2: 继续理财广场。从本周的走势来看啊，上证综指累计下跌1.07%，深成指跌0.02%，创业板指的是上涨了3.5%，沪深300下跌了0.25%，而科创50在本周涨了3.4%。那该怎么样来看啊？近期市场的走势，我们将听到主持人王敏对华夏基金高级分析师杜瑶的采访。
3: 邀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华夏基金

0: 高级策略分析师杜阳，杜阳老师，晚上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怎么来看待本周的行情呢？
1: 好的，我们如果从全周来看啊，市场上尤其是一些科技相关的主要指数，还是呈现出一个收正的这样一个局面。但是呢，大家可以明显的感受到，最近两个交易日呢，尤其是科技相关的一些板块呢，出现了一定的调整。这背后有几方面的原因吧。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看到创业板创新高之后，一些资金它有这种就是收益兑现的压力。那另外一方面，确实也是事件的靴子落地，落地之后呢，也出现了一定这个资金的利好的兑现。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近期市场调整，我觉得背后最为主要的原因。但其实我们认为市场的这个环境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啊，尤其是当前市场这种震荡上行的趋势，其实并没有被破坏。所以这种调整之后呢，反而其实是有利于进一步这个深蹲之后的一个起跳。那么从当前市场的这种量能来看啊，因为当前沪深两市成交额已经连续多日稳定在3万亿元以上，这种成交偏高呢，其实是为板块的这种轮动提供了很好的流动性支撑的，同时也消化了一些获利盘的抛压。但其实，另外一个层面来讲，确实也说明当前市场的资金的分歧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大的，后面还是要密切关注这个量能这一块的一个数据的变化。此外呢，如果咱们从行业或者说板块这个轮动来看啊，确实我们当前看到科技股的内部出现了一定的震荡分化，那这种板块之间的轮动，我们认为在后面可能会有所加大，这个是需要投资者注意的，主持人。
0: 这两天盘面当中，科技板块的震荡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芯片半导体设备板块的表现还是挺抢眼的。那对于这个板块，您怎么看呢？
1: 好，确实啊，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就是我们看到在科技内部有一些细分的领域开始这个有所表现，然后板块之间的轮动加快。那对于半导体设备这个领域啊，就是我们看到其背后的，最为根本的逻辑还是来源于这个需求的传导。那我们看到，当存储价格持续处于高位，同时我们看到这个逻辑芯片的供需缺口持续扩大。在这种背景之下呢，那么这些晶圆厂商它后面就会推出这个扩产的计划，包括一些厂房的建设以及设备的采购，那这些呢逐渐转化为设备厂商的一个在手的订单，所以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些半导体设备厂商呢都在陆续的上修今年的这个订单量，那么基于这种基本面的一个情况，我们当前看到市场上的投资者呢对于半导体设备这个细分领域的共识和预期相对来讲还是比较高的，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我们看到在这两天啊，虽然市场整体有所减速，但其实呢，这个细分领域仍然是表现的相对来讲比较好的。那么在这种环境之下，我们看到既有基本面景气度的加持，那么同时当前市场的共识相对来讲也会比较强。那我们觉得如果看后市的话呢？可能还是会存在着一定的这个投资的机会，但确实对于这种非常细分的领域来讲呢，就是板块这个波动可能会有所加大，所以希望各位投资者呢，也是要结合自己的风险偏好来做投资。主持人，
0: 对于接下来的市场的表现，您持有怎样的观点呢？
1: 好的，我们看到虽然这个短期市场的节奏包括方向是比较复杂的。但是如果从中期维度来看，我们觉得，主线还是比较明确的，一个就是 AI 相关的，还有一个就是能源资源品，这两大块仍然是受这个供需影响最为主要的一个方向，那么当前来讲呢，这个 AI 产业的产业趋势的确定性相对来讲还是比较高的，那我们看到国内外的这个云厂商正在陆续的上调 AI 资本开支，同时我们看到国内的这个算力算网建设加快，包括整体国产算力这个国产渗透率的提升，那这个机会还是值得关注的。那第二条主线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能源资源相关的，因为这个能源资源的安全的这个重要性是在逐渐的抬升的，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一轮地缘政治冲突更是向我们印证了这一点。所以其实当前国内的这个能源的转型升级，包括我们看到新能源相关的一些标的，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逻辑，就是我们看到这个 AI 电力设备这一块，那么由于美国的这个。

0: AI 缺电，它的问题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大一些。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呢，我们国内的一些出口型的这些厂商，它可能也会有一些不错的一个投资的机会。所以这个是我们如果从一个中期维度来看，我们认为市场呢，还是会围绕着这两条主线啊，有一个会有一些相应的表现吧，主持人。
1: 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杜瑶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和点评，谢谢您，我们下期再会。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那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华夏基金的最新观点，以上为个人观点，仅供各位参考。
3: 市场总在周期中运行，真正的智慧是在众人悲观时看见未来的光，在过度狂热时保持清醒。逆向思考，顺市场长期大势而行。
4: 大鳄云集，投资机会尽在把握。
5: 观点精辟，风云变幻，成竹在胸。
4: 理财广场，买风观点尽在基金看市。
5: 基金看市。
6: 怎么来看待近一阶段的市场走势啊？我们投资人该如何来应对最近的变化？下面我们请出富国基金的分析师胡文浩先生。你好，胡文浩。
7: 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6: 随着这样市场交投的越来越火爆啊，我们看到分歧也越来越大。究竟我们该怎么去看待这轮牛市行情以及它未来的可能的趋势呢？
7: 是的，近期这个 A 股市场确实成交量。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

0: 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01-9191，400-901-9191。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
1: 运营家具的店铺。那么在合同签了之后啊，小美向小帅就打了60万啊，那小帅呢也陆续的筹备新公司，后来双方也注册了新公司啊，这个小美占股40%，但新公司没有实缴。那么在随后的店铺运营中啊，小美发现这个家具店实际的营收好像跟我一开始想的没有那么好啊，并且呢在投资之后短短的3个月，小帅就以店铺运营资金啊缺少为由要求小美追加投资。那对此小美感到很困惑，她觉得我已经投了60万了，这短短3个月的时间，这个店铺怎么就没钱了呢？对此小帅的说法，你一开始投的60万啊，其实是买店铺转让股权的啊，这个钱啊，其实是我出让我的股权的个人收入，并不算你对店铺的出资。那听到小帅这么说，小美觉得你在坑我呀，啊，决定呢诉诸法律来维权。那听到这儿，您觉得这个60万到底是投资款还是这个入股费呢？那也欢迎您通过江苏广播大蓝鲸，我们此刻理财广场的互动贴点击给我们留言。那下面我们就

0: 小帅说这个60万是你买我股权的钱，那么这两种说法法律上到底有什么区别，就是为什么区分这么的重要？
1: 从法律上来说，股权转让大家可以理解成为类似于买卖，买卖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我用我的人民币来去换取你在新公司的股权，换取的是一个股权，这是一个股权转让所对应的一个，它是一种交易。那出资入股，出资入股它是跟设立公司进入到公司相关的，也就是说出资入股，我是把我的个人财产 进入到公司转化成为公司的资本，那对应的我付出了我的金钱，我得到的是公司给我的股权。在这里实际上发生的股权转让只发生在股东和股东之间，或者股东和第三人之间，即将成为公司股东的人之间。那出资入股是发生在 股东与公司之间，所以他们在法律上是具有本质的不同的。所以其实经过您这么梳理的话，小美她确实是这个股权转让，对吧？
0: 就一开始拿的60万买的小帅40%的一个股权。
1: 其实现在来看，小美和小帅当时在签的那个合同中 到底他们的真实意思是股权转让还是出资入股，是打一个问号的。为什么呢？刚刚陈凯你也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了，当时在他们签订的合同中，他们是这样约定的，他们说小美出资60万来受让小帅的店铺40%的股权，同时 他们要新设立一家公司来共同运营这家店铺。是的，那实际上前半部分的内容和后半部分的内容本身就是矛盾的。前半部分我们认为，那小帅出卖他的店铺40%股权，小美受让店铺40%股权，这是一个典型的股权转让交易。
0: 对，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对对，但是你又看他们截然而止的是又约定说新设立一家新的公司来共同的管理这家店铺，新设立这家公司之后呢，小美又拥有了再次拥有了这家新店铺的40%股权。那这里就有一个疑问了，小美 只出资了一次60万，那他得到的到底是基于股权转让受让而来的40%的店铺权利，还是基于新设公司之后基于对新设公司的出资获得了新公司40%的股权呢？
0: 所以这个合同本身写的就有毛病。
1: 对，是的。
0: 所以这个像您这么一说，合同内容我们仔细看了之后的话，确实容易产生歧义。这个可能也是这个原告被告双方在庭上当时进行这个交流可能会谈到的一个点，对吧？因为没法简单的确定就是小美到底她是股权转让还是出资入股。
1: 对，是的，这也是需要要在双方发生争议的时候需要要去查清和明确的一个问题。当然怎么去查清怎么去明确，可能如果一旦进入到诉讼的话，那就要从诉讼的角度看双方的举证质证。
0: 然后另外呢，在这个案子里面也有一个细节，刚刚我没有聊到，其实就是这个合同双方签的合同很重要，但是合同上其实它没有这个所谓的大的title也好，或者说这个合同到底是什么合同，它没有写，对吧？合同的这个正文直接就是从甲方谁乙方谁开始的，这个可能也是有问题存在的，对吗？
1: 对，是的。因为我们知道正常通常签订合同，我们总归是有一个对合同的类型会明确，你这是一个股权转让合同还是一个出资入股合同。但 在这个案例中就特别典型，小帅和小美他们确实签了一个合同，但是这个合同呢又没有明确的标题，那在法律上去认定的时候，我们会归于无名合同。但它还有法律效应吗？ 当然有，当然有，
0: 这个应该怎么看呢？就是
1: 任何合同不是法律上并不必然说我跟你签订一个合同一定要有一个合同的名称，
0: 没有也可以，
1: 只不过在没有的情况下

0: 我如何去确定这份合同，比如说它是股权转让还是出资入股合同的时候，会增加难度。因为如果你是股权转让合同，我就要看你下面约定的是不是跟股权转让相关，如果一致，那对于这个合同的性质就没有异议。如果你没有约定， 没有一个明确的合同的抬头，那可能对于这份合同的法律性质，那就需要法律或者法律工作者进行一个更深入的解读，去探求双方当时的意思表示，以及通过双方在履行过程中到底是
1: 如何履行的才能去确定这份合同的性质，
0: 到底是像您说的到底是股权转让还是出资入股。那就小美这边的一个情况的话，她一开始没有感到困惑吗？就是跟小帅签的时候发现说，哎，这个合同怎么连个名字都没有啊？当时有没有相关的一个考虑或者是顾虑这一方面？
1: 我觉得这个小美在当时签订这份合同时候，她的一个处理方式
0: 其实是很多人都会遇到的。第一点呢，就是它基于对方的信任，这是一点。所以它对于合同文本没有进行深究。第二点就是，实际上小美的法律意识，或者说她的法律专业知识是欠缺的。她其实自己也分不清楚所谓的股权转让和出资入股到底有什么区别。她只关注了一个点，也是很多人会关注的，就是我出资60万，我获得40%股权，入到公司里面，账户里面去，这就是一个认缴。只是说你可以先确定公司的资本是多少，那至于说这个实际公司资本，比如说我认缴是1块钱，那这1块钱你不必然在新公司成立的时候缴，你可以在1年后、2年后、3年后，只要在公司存续期间，你都可以随时去缴纳出资。
1: 它这个可以无限往后延吗？
0: 在公司成立过程中，只要公司正常运营是可以的。这是在此前的公司法，这叫我们公司法，叫认缴制。这是在18年新的公司法调整之后。那后来呢，国后来呢， 公司资本充足原则，也就是说股东成立公司一定要让公司具有独立的财产，因为公司是能够独立的承担法律责任的，它必须要有独立的财产。如果股东没有对公司进行实缴， 就侵害了公司资本充足原则，也就是说公司没有钱，公司的最开始的注册资本金或者叫初始资金只能会来自于公司股东的出资。
1: 对，
0: 后面会慢慢的通过公司的经营积累财富，但是最初的出资，最初的财富一定是来自于股东的出资的。那如果股东没有实缴出资，那公司在运营的过程中又运营不好，存在亏钱状态，
1: 风险的时候，
0: 那他就会对外欠债。我们说对外欠债之后，外部的债权人来向公司主张权利的时候，会发现这家公司没有钱，
1: 那债权人就会面临非常大的法律风险。所以在我们的公司法上就会有另外一个制度， 叫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我们也会用一个专业术语叫刺破公司的神秘面纱。这个意思就是根据法律规定，你公司有钱就承担，没有钱那就宣告破产或者解散注销，是没有办法公司和股东的财产是独立的，也就是说你不能基于公司欠钱来向股东追究还钱的这样的一个责任。但是 有一个例外的情况，就是如果股东没有对公司实缴出资，这种情况，那外部的债权人就可以去穿透公司独立人格，要求没有实缴出资的股东在没有实缴出资的范围内对公司的债务

0: 承担责任，也就是说万一这家家具公司之后真的生意不太行，比如欠债了或者怎么样，其实像你刚刚说的债权人其实因为小美她这个60万并没有实缴，那到时候万一出了这样的风险的话，其实可以要求小美她是公司的股东来把这个60万填上，是这个意思吗？
1: 对，是这个意思。
0: 但这个点的话可能小美一开始她也没有想到那么远，对吧？这个其实是超出了小美的认知的，可能在小美的意识里面，那我投出资60万也就 仅限于60万了，也就限于60万了，但他没有想到就是跟对方合伙的方式是成立新公司的情况下，可能还会面临着第二个60万的损失。
1: 对对对，但是这件事情呢，其实因为怎么说，他经典是经典在刚刚就是他们写的双方约定，小美出资60万，受让店铺40%的股权，并重新成立一家新的公司，小美占股40%。如果没有后面这句话，如果只留前面这句话，那就非常的明确，这就是一个股权转让的一个合同，这就是股权转让的一个事儿，
0: 对吧？或者说没有前面那一句话，只有后面那句话的话，那也可以认定为是一个出资入股的这样的一个事儿，可以这么说吗？
1: 我们只能说可以对他们签订的这份合同做这样的解释，当然因为在法律上还有一种就是当时签订的合同是这么签订的，但他们实际履行的时候又是另外的履行，对，有可能会变更合同一开始的合意，换成一个新的合意，所以我们只能说如果说他们当时是这样签的或者那样签的，只能说去探究他们这份合同他们当时的合意是什么，只能去探究那个时候的合意是什么。
0: 但是总体分析下来的话，这个案子您觉得小美这一方的这个胜算的情况怎么样？
1: 其实在这个案件中，我认为小美和小帅他们胜算的比例几乎是一致的，就是对，他们其实都有胜算的可能，也都面临极大的风险。他们没有说小美胜算的概率更大，或者小帅胜算的概率更大，其实在这个典型的案件中是没有办法做这样的区分的。
0: 但这个案子因为也非常的
1: 经典嘛，也可以给我们大家带来一些怎么说呢，一些思考吧。那节目最后的时间您能不能简单的做一个总结，就通过这个案子您觉得有哪些点需要跟我们大家再好好的点一点的。确实我觉得这个案子的典型性就在于说，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在投资的时候，当我们决定投资的那一刻，我想我们首先应该确立一个大的前提，或者有一个正确的投资观。什么叫正确的投资观呢？比如说我们认为投资一定是有风险的，这是一个大的前提。第二个是避免你投资的项目本身亏钱，第二个就是在投资的过程中，我是选择通过合伙的方式去投资，还是选择成立新公司的方式进行投资，其实不同的投资方式也会让你的投资风险或者比例是不一样的。这个我们都需要经过综合的利弊分析，是这样的。然后第三步，我认为就是在整个的投资过程中，如果你对于投资相关的法律知识不了解的话，还是建议需要这个时候请一位专业人士律师介入，去帮你审核投资合同，包括帮你去参考评估监控整个投资过程中的一些重大的决策以及投资的运营。当然你自身也要去关注这样的投资的一个运营情况，
0: 比如说可以找到孙律师帮你好好的看一看具体的合同，
1: 是的，
0: 把法律的文件，
1: 对，我觉得专业人士的作用还是非常大的，在起码能让你的风险防控一半，在前期的时候规避掉风险，那真的比如说到了最后，无论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我这个投资

0: 待的一个态度。
1: 对
0: 啊，第一点就是要接受投资是有风险的，这是一个前提。第二个其实是当我们真正的出现了投资亏损的时候，我们其实要立马做出的反应是我如何尽量的止损。
1: 对对对，
0: 我如何通过法律的途径尽量的把我投资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1: 对，这个很重要。
0: 对，是的是的，我觉得这是一个理性的投资人在对待整个投资的时候，就从开始树立投资观念到最后一个理性的判断和处理方式的一个完整的过程，他应该具有的一个逻辑思维，或者说整个全盘思考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1: 您说的特别好。那如果说有听众想具体比如说找到孙律师啊，跟您咨询一些这个相关的业务也好，纠纷也好，有没有什么比较简单的方法可以找到您？
0: 我们律所呢是在联创大厦 A 座8层。如果有听众朋友们有相关的法律咨询，可以直接来我们律所来进行当面的咨询，都是可以的。
1: 太好了，地点也很方便啊，过去。
0: 对，是的。
1: 但是还是像您说的一样，有一个大的前提，大家都不要忘记，投资肯定有风险啊。您不要把投资想的说我肯定是赚钱的，但我不会亏钱，这个还真的不是啊，因为风险跟机遇的话，他们是双生双伴的，对吧？
0: 对，是的。
1: 那今天再次感谢孙律师做客我们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2: 在金融的世界里，每一步都充满着机遇与挑战。
3: 财富的积累需要智慧，财富的保护更需要法律的护航。在这里，我们将用真实案例为您解读法律的奥秘，
2: 教您正确维权的方法。
3: 律师怎么说？
2: 服务您更好的未来。
1: 那律师，我们先关注到这儿。那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啊，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理财呼叫中心，理财呼叫中心，给我们留下您的问题。那今天节目就是以上这些内容了，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陈凯，欢迎时间我们理财广场节目再会。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

0: 现在是晚上23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钢铁双龙共舞泉州湾，双通道跨海大桥串联适宜文脉，火爆出鞘的簪花，南洋风格骑楼，海洋世界探秘深海奇趣，大桥串起沿线黄金旅游线，大桥赋能旅游，激活两岸消费活力，消费主张。

0: 福建省泉州湾上有一个双通道的跨海奇观，有两座跨海大桥并肩横跨海面，一条是福厦高铁泉州湾跨海大桥，全长20.287公里，让坐着高铁看大海成为现实。另外一条是泉州湾大桥公路桥，这条跨海公路大桥南起晋江市，止于惠安锦水，全长26.7公里。通车后使泉州湾南北两岸实施至台商投资区通途坦荡，两桥并行间距仅85米，被网友誉为钢铁双龙，共舞泉州湾。
1: 这两座桥的话，靠近我们这一侧的这一条的话，就是我们的福厦高铁，然后靠近里面的那一条的话，就是我们泉州湾的跨海大桥啊。两条现在我们现在看起来是两条并行的这么一个状态。
0: 泉州湾大桥公路桥于2009年12月31日动工兴建，于2014年6月30日完成合龙工程，于2015年5月12日通车运营。远观泉州湾大桥，一桥双扶三柱四索五孔的桥型设计，挺拔雄姿中蕴含浓浓的泉州味道。通航孔桥为主跨400米的双塔分扶组合梁斜拉桥，可保证5000吨级杂货船双向通行，10000吨级杂货船单向通行。
2: 大桥主塔采用三柱式门型结构，啊，三根塔柱象征了天地人三才合一，代表着我们泉州兼容并蓄，开放包容。
0: 而2021年11月30日全线贯通，2023年9月28日正式通车的福厦高铁泉州湾跨海大桥，则是世界上首座设计时速达350公里的跨海高速铁路桥，打破了高铁过海必须降速或绕行的历史。在海上修建一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将面临极为复杂的挑战。当时世界上所有的跨海高铁时速都远远达不到350公里，比如日本的濑户大桥、丹麦的厄勒海峡大桥，他们在跨越海域时的最高时速都没有超过200公里。福厦高铁全长277公里，沿途三次跨越海湾，其中全长20.305公里的泉州湾跨海大桥成为全线结构最复杂、施工难度最大的关键工程，也是福厦高铁列车能否以350公里时速跨海运行的关键。
3: 首先，标准实际上是很明确的，肯定需要达到这个时速350公里这个标准，这个是不能有任何的这个折扣。
0: 福厦高铁泉州湾跨海大桥在设计与建造过程中应用了多项世界级创新技术，攻克了跨海高铁在强风、腐蚀、地震等复杂环境下的工程难题。2024年还荣获了国际桥梁界诺贝尔奖之称的西奥多·库珀奖和菲迪克工程项目奖，代表中国基建获得全球权威认可。风洞实验及震动分析表明，泉州湾跨海大桥可抵抗16级超强台风，涡机震动幅度在5毫米以内，在8级大风下，高速列车无需限速，即使遇到11级暴风，也不需要封闭交通，确保高铁能以350公里时速安全穿越海面。2023年7月，大桥还经受住了15级台风杜苏芮正面冲击，验证了极端气候下的结构可靠性。千年前，泉州太守蔡襄主持修建了中国首座跨海梁式石桥洛阳桥，直接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千年后，泉州湾大桥连通南北两岸，成为环湾半小时城市圈、古齐环城高速公路的最后一块拼图。
4: 在碧波万顷的泉州湾上，一条巨龙横过海面，将千年海丝文化与现代滨海风情完美串联。这便是福建最长的跨海大桥——泉州湾跨海大桥。 婉莹，如果你正计划一次滨海浪漫之旅，那么从这条大桥上出发会是一个让人惊喜的选择。
0: 随着两条跨海大桥的通行，越来越多的游客想要来一睹泉州湾的双通道跨海奇观，围绕着跨海大桥的旅游就火了起来。
1: 工作日也好，或者节假日也好，会碰到一些从省外过来的背包客，会慕名而来到这个试衣点打卡。然后打卡的时候，他会发现说这两座大桥刚好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不一样的一个风景线，比我们一开始的话，现在至少增长了80%左右的游客量。
0: 石湖码头是宋元时期泉州湾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外港码头，也是泉州港唯一完整保留的宋代码头遗址。在石湖码头看泉州湾大桥，不仅视野开阔，能饱览两座大桥的雄伟身姿，更绝妙的是这里还是古今桥梁的交汇之处呢。
1: 古的指的就是我们现在脚下走的这条北宋的石桥，这条石桥的右侧又有两条我们现代化的大桥，那古今同框的桥梁的话就是在这一个地方体现出来。我们现在走的这条石桥的话，它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通商，那我们的现代化大桥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通途，不管是通商还是通途，它最主要的功能跟目的的话都是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产生贸易。
0: 古渡头的引堤又称通济桥，与林峦渡、六圣塔等共同构成古代航标与港口管理系统。作为古渡头，这里开辟了从泉州至文莱的南洋香料贸易航线。宋代官员在林峦渡原有基础上加筑通济桥，古时香泊靠岸，各国商贾水手从这里上岸，通济桥见证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如今不远处两座现代化大桥车流不息，古今跨海一脉相承，续写着这片海岸不息的繁华与荣光。古桥之畔是否有益于静谧
5: 呀？家里面办喜事啊，我们就会去买花来婚送这个亲戚朋友，就是以花代。
0: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往来的商船不仅带来了丝绸瓷器，也带回了异域的鲜花。
6: 一块这一整个大石头我们也给它做了一个保留，然后利用它的这个地势做一个榻榻米的一个可以睡觉可以泡茶的一个功能。然后像这一间的话，它是床是正对大海的，所以你睁开眼的话，直面很直观可以看到大海。这一间叫海角，那这一间为什么叫海角呢？因为你像这边整个的一个大礁石我们给它做了一个保留，然后在这一部分挖了一个泡池，我们的水都是海水，然后去做一个加热，所以我们都可以泡一个海水澡。
0: 落地窗外大海波澜壮阔，而另一侧临悬岩石与翠绿植被交织，尽显自然原始之美。
6: 海景房的话是在1000多到2000之间，因为不同房型它价格不一样，那你比如说淡季的话我们可能是700-800啊这样子区间。大桥起来的话大概会给我们增加20%的一个客流量。我发现啊，现在厦门漳州那一块的客群就多了很多。
0: 自通车以来，泉州湾跨海大桥主线通行体量总体呈增长态势，客车通行量由2021年的195.35万辆次增至2025年的290.79万辆次，货车通行量达到2025年的86.66万辆次，通行规模进一步扩大。跨海大桥便利了跨海交通，吸引源源不断的游客前来观光，让出行游玩更加高。

0: 效便捷，也顺势带火了沿线各类文旅业态。泉州湾大桥南段的石狮市，三面环海，海岸线绵长。这艘在海边停靠的游轮于1999年建成，如今借交通红利焕发新生。
1: 我们这里交通现在十分的方便，每年这样增长20%到30%。石狮都是以我们沿海大通道为主，这里景点都在我们这沿海这边。那我们这边的船也是就有体现这个打卡的价值。
0: 走进船体里，仿佛走进了海底世界。
2: 我们现在所在的呢是一个类似于海底隧道一样的地方，我们的上方呢全部都是透明的玻璃，而且你可以看到有很多不同种类的鱼在我们的旁边，在我们的头顶上方在游，特别的梦幻。
0: 走出海底隧道，表演区域同样挤满了游客。
2: 哇，这个人鱼呢，他们就有很多的鱼在一起共舞，这是一个画面特别赏心悦目，而且他们和一些舞姿都特别的浪漫，身姿也很曼妙。
0: 在海底世界沉浸式邂逅了一整天奇妙的深海美景后，行驶过泉州湾大桥，记者回到泉州老城区。大桥把滨海风光与古城烟火无缝衔接，形成跨海观光、古城漫游的旅游线路。
2: 因为钟楼啊，已经是来泉州一定要打卡的地方了，很多人会在这里留下美美的照片。
0: 在钟楼的正南方向就是中山路，中山路是我国保存最完整、最长的联排式骑楼建筑商业街，其建筑风格融合了南洋风格与闽南传统民居特色。
2: 我还想要带你看一个小可爱，就是您能看到左手边上面
3: 有一条锦鲤，有好多锦鲤，不是一条，是好多锦鲤，
2: 就是嘴巴张开的，有没有？
3: 有，
2: 它那个叫滴水兽。我们在一些文创店会看到很多小可爱的小鱼，其实它的来源的话呢，就是在我们街面上面屋顶的一个排水管道，就是一个排水口。
0: 这条2.5公里长的古街，就像一条璀璨的珍珠项链，串起古城的重要文物史迹。街区中还保留了大量宋代以来各个时期的珍贵建筑，堪称闽南地区建筑艺术的博物馆。
2: 中山路其实留下的就是华侨们的爱国情怀，当时这里是众筹起来的，你家几个店面，我家几个店面，我们一起建设了这座城市。
0: 在中山路周边，沿街有着不少地道小馆，满满的都是市井烟火气息。来到泉州，自然少不了探寻当地风味。
2: 还没有走进店，我就发现这家店的人气真的是特别旺，而且它有桌子已经摆到店外面了，
3: 而且能感受到什么呢？我们泉州的人间烟火气。
2: 那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好吃的，来。
0: 黄才成是这家店的老板，已经快70岁的他，每天还会早早来到牛肉店里帮忙备餐出餐。老板热情爽朗，牛排也是有滋有味。
4: 牛排要慢慢的，要2个多小时左右慢慢熬。我们牛肉真的这么好喝，因为我们选的是部位，大骨的这个肉切成片，再切成丝，再腌制，腌制再用重熟打它。有 Q 性，再喝一下哦。
3: 它这个牛肉羹吃起来真的是很有特色。但它这个牛肉像牛肉冻一样，它外面有这种果冻的这种胶质的包裹感，而且它整体的感觉是就是偏咸口，但是略有一点甜甜的。
0: 四果汤是闽南地区夏季经典的消暑甜品，四果到底是哪四果呢？
2: 来泉州必打卡必吃的就是这个四果汤，特别是夏天的时候特别的清凉解暑。它的这个整个汤底的话呢是用的蜂蜜水，然后再加各种你想要吃的料，当然你也可以加更多，对，任君选择。那比较特色呢就是我们的大家提到的石花糕，它是一种海草叫石花草，熬制冷却之后呢就会形成一个的冻状。
3: 虽然叫这个四果汤啊，但是它的这个可以选择配料真的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它有这种鲜果，然后它还有一些豆类，然后它还有一些就比如说像我们那个芋圆啊、紫薯啊、香菇啊，还有很多豆豆。
2: 是标配是什么？我们真的觉得就是。

0: 丰富，口味酸甜，嫩茎叶可做蔬菜，是我国珍贵的野生蔬菜资源。
1: 哎，需要我添点什么？不是，帮点什么忙？
2: 你帮我把这个馅儿倒里，这是刺五加。
1: 哦，行。
2: 放点香油，然后放点盐，然后我帮你盛点馅儿。
1: 这就是我跟大厨一起合力完成的一个野菜包。
3: 嗯，特别的鲜香，而且特别的清爽。
0: 鲜野菜现场蒸制古法粗粮野菜包子是游客们最想品尝的乡土味道。
3: 这个就是你们刚才从山上采回来的三胡萝卜号，配上我们当地的猪肉，那味道那是杠杠的。
1: 我闻闻，杠杠的，
3: 是非常的鲜。而且我们这个面粉可有讲究了，
1: 哪个
3: 看到没？这个是我们那个当地的水磨面，就是用水磨研制之后又发酵一个月，然后你发现一个月之后，它这个面会非常的筋的，会非常的有嚼劲。
1: 就是这种大馅儿的菜饺子就叫
3: 对
1: 菜包子，
3: 真是皮儿薄馅儿大呀。得用我们当地的柴火火，大锅蒸上气儿之后，要蒸20到25分钟，千万不要过了这个时间，过了这个时间，这个山菜的鲜味儿它就会大大的流失。
0: 刚出笼的野菜包子，游客们都排队等着买。
1: 是不是跟城里那个野菜味儿不一样？
4: 不一样，
1: 跟卖的不一样。
4: 嗯，就是这个回味无穷啊，真香，就这个口感真的特别好。
5: 刚揭开锅盖的时候，提笼贴盖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包子特别诱人，
1: 搁山上都闻着味儿了，是不是？
0: 与南方野菜最大的区别是，北方山野菜生长周期长，昼夜温差大，肉质紧实，野味浓郁。野菜为北方地区的人们提供了难得的鲜味，感受了北方野菜的美味吃法。让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南方，在贵州铜仁，地处武陵山区腹地，这里山高林密，气候温润，孕育了极为丰富的野菜资源。据地方志记载，铜仁可食用野菜品种多达30余种。消费主张记者这几天又来到了贵州铜仁市石阡县佛顶山村，跟随当地向导谭丽一起进山，看看山里能碰到哪些特别的野菜。
6: 你看这里长得胖胖的这几株就是叫柴胡，
7: 是做中药那个柴胡吗？
6: 哎，对，就是药食同源的那个柴胡。这种呢在我们当地它就叫山柴胡。
7: 山柴胡？
6: 对。
7: 它这个吃起来什么味道啊？
6: 它吃起来有微微的清苦的味道，就像有点像我们薄荷的那种味道，非常受欢迎的，就吃的也是比较多的，因为周柴周胡嘛。
7: 是谐音，名字比较喜庆啊。
6: 哎，对，春夏的时候干货比较旺啊，我们就可以多吃它。我们吃的话呢，然后就是它长起来的叶子呢散开的，我们大概就是掐到的这个尖上，大概3-4片，很嫩哈。你没有闻到味道吗？
7: 对，哎，好闻好闻，这个味道还是那种很清香的，有一种像某一种香薰的味道。
6: 哎，你看前面这个也能吃，
7: 这个叫什么呀？
6: 这个我们当地呢叫鸭脚板，它的形状是不是个三角形？有没有像我们的鸭的那个掌？
7: 对对对，它整个吧就是有一点像鸭掌的感觉哈。
6: 哎，
0: 鸭脚板又叫三角芹，闻起来有一股类似芹菜的清香，整株的根茎叶都能食用。它喜欢生长在潮湿阴凉的地方，有清热利湿、活血化瘀的功效。
7: 在山里资源真是丰富，
6: 我们从小就是吃野菜长大的嘛，所以山里面的好多野菜我们那时候不认识的话，我们的父辈就是教我们把猪牛羊牵着一起出去，他们走前边，他们吃到的我们都可以摘
7: 啊。
6: 对，
7: 这个太智慧了。
0: 有的野菜虽然美味，采摘时却需要格外小心，比如这种名叫活麻的野菜就得特别留意。
7: 在这儿来采哈，
6: 等一下你慢点，千万别挨到它。
7: 不能挨呀，
6: 不能挨到它，
7: 挨都不能挨。
6: 哎，先我给你看一下，你没看到它上面长了一层毛茸茸的白色的刺，它里面含的有那个刺激性的液体，它还另外一个名字叫咬人草，
7: 咬人
6: 草，别被它咬了，掐住它，
7: 一下掐住，
6: 哎，一下掐住它，然后朝这里剪，我们就吃这一部分，很嫩，
7: 是吧？
6: 对，
7: 这个野菜它有什么功效吗？
6: 你别看它，然后要咬人，
3: 被咬了吧？
7: 扎了一下，压了一下，对，
6: 我没跟你开玩笑的，这个真会咬人，你别看它咬人。它里面含了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所以我们拿回去给它处理好了，真的是一道美味的野菜。
7: 它这个麻筋还。

0: 挺持久的，我到现在都还在麻。
1: 哦，他
0: 干麻多久啊？他呀，
1: 他这个呢，然后根据每个人的体质来，有的的话呢，可能一个小时过后他就不麻了，但是有的可能到第二天他都还是隐隐约约感觉到麻的，
0: 是吧？
1: 这是我们小时候的噩梦。
0: 我得多吃点，咬得我好疼啊！这一下真的挺疼的。
2: 此外，还有一种野菜，虽然长得不好看，味道却格外鲜嫩。
1: 你看这个菜，你见过没有？
0: 这没见过，这什么呀？这是菜吗？
1: 这叫地木耳，也叫雷公菌，它打雷下雨它就长出来了，
0: 是吧？这个黏黏糊糊的，然后那个黑不拉几绿不拉几。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晚上24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程走完。嗯，今天 KPI 还没有完成，大家在大蓝鲸上面再帮我们留点言好吗？随便发一点什么，
1: 一二三四五，
0: 对，
1: 上山
0: 打老虎，老虎有几只？让我来数一数。
1: 哎呦，我的天！
0: 我自己即兴编的，我也不知道，
1: 还挺押韵的。
0: 对，大家可以在家人群里面跟我们互动，想听什么歌，想送什么祝福，都可以告诉我们
1: 啊。
0: 两种可以联系我们的方式。
1: 第一种呢，可以直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啊，刘佳的全拼 L I U J I A， 全部都是小写，后面加上1005846，这是我们在南京地区健康广播的频点啊。L I U J I A 1005846，或者呢，直接在我们大蓝鲸当中呢找到互动话题帖，搜索“早安生活家”，下面是有一张二维码的图，就是我们微信二维码啊，保存一下，你可以截个图啊，保存一下之后呢，打开微信直接扫一扫，就可以直接加入到群聊当中。
0: 是的，我的老乡朱卫静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说：“刘家李欣早安，这是昨天拍到别墅区的院子里面就种了菜，我看了一下，他种了有什么？
1: 嗯，
0: 这个架子葡萄，这个架子应该是种的什么黄瓜。”西红柿之类的，就搭这种架子的，还是豇豆
1: 啊？呀，刘佳老师，你还是太有生活了
0: 啊！你
1: 我看不出来。
0: 我妈妈以前啊，就种过菜的。
1: 嗯，
0: 我不知道，就是那种种菜的那个菜地啊，你们方言叫什么？常州啊，一个方言叫“几棱”，就是这样的一块地。
1: 我想听田鼠一样。
0: 嗯，叫“几棱”，就是
1: “几棱”
0: 啊。然后那时候啊，就是纯天然的肥料，你懂吧？
1: 嗯，
0: 纯天然的肥料，
1: 懂
0: 吧？
1: 有味道。
0: 对，然后结的那个菜吧，就特别的好吃，特别的新鲜。哎呦，我不能想象那个画面，纯天然的肥料再跟菜结合在一起啊！天哪，天哪！但是确实它很有机，
1: 嗯，
0: 也很好。那时候就是，房子没有像现在这么高楼大厦嘛，对吧？就在院子里头啊，都会有，你家有一块，我家有一块这样子。
1: 哎呀，这么说的话，我要追溯到我小时候了。爷爷奶奶家那个时候是种菜的嘛，嗯嗯，各式各样的。我还去那个玉米地里躺过地，
0: 去玉米地里躺过地。
1: 我们那边有一个方言叫旁地。
0: 旁地是什么意思？
1: 就是
0: 锄地。
1: 对，锄地，嗯。然后还去劈过那个玉米棒子。
0: 玉米棒子怎么劈啊？
1: 就是它成熟了之后嘛，你从它那个玉米
0: 啊掰下来。
1: 对，掰下来。
0: 哦，你们家的那个方言很奇怪。皮，
1: 对，
0: 听不懂，是唐山话就叫皮吗？
1: 嗯，
0: 皮玉米，唐山话怎么讲？
1: 皮玉树啊，
0: 皮什么？
1: 皮玉树，
0: 玉树是什么意思？
1: 玉树就是玉米
0: 啊，皮玉树
1: 啊，
0: 就叫皮玉米。
1: 对，
0: 那锄地呢？
1: 旁地吗？
0: 旁地啊，哎，你别说，小时候还真的挺喜欢去农村玩的，因为你会见识到各种各样的你不认识的东西。
1: 对。
0: 然后去地里，我小时候天真的以为地里别人种的香瓜可以随便摘了拿了吃的，结果被人骂，你知道吗？还要赔人家钱，但人家也没有要了，就觉得那个香瓜接在地里很可爱，又没有栏杆，又没有什么，就摘了就吃。
1: 哎呀，小时候嘛，做错事情很正常，因为毕竟我们也没有被告诉过。
0: 对，
1: 嗯，
0: 也不懂地里面那个东西不能去拿。